0: 你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行不行？我现在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

他们敢杀我。

0: 他骑过那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是我。
3: 就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啥，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4: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园去谈噻。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5: 陈阿姨，徐红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2: 我找到就想问清楚。
5: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明明开枪了。
2: 她现在在哪儿了？
5: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2: 回老家？
5: 如果
2: 老家了，妈妈呢？
5: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2: 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

0: 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个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

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底三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目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

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

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谐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吧？对对。

0: 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主任下山办事去了。
1: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2: 说要咱们下山历练积功德，可到底去哪儿，师傅也没交代就走了。冉冉，你说咱们该去哪儿啊？
3: 哎呀，不是吧，这亲传弟子可不能徒有其表呀，心里就没什么打算？
4: 不如去一个景色好的地方。前几日那比翼祥云从早上一直挂到午时，美极了，就去有这等美景的地方。
1: 比翼祥云不是只出现片刻就被云层遮住了吗？
4: 哪有，我特意搬了张椅子在外面看了整整半日。
1: 你也看到了。

0: 对啊，前几日的祥云那么老大，就像比翼双飞鸟，定有许多有情人在那云下告白成功。
1: 为何我看到的却不一样？
2: 除非有人对你使了障眼法，可咱们山上就这么几个人，谁会对你使这种手段？肯定是你自己看错了。
3: 你
1: 难不成是师父察觉了我对他的心意，故意想让我知难而退？
3: 哦，哎呦，呆子，干嘛一惊一乍的？
1: 我坐累了，我溜达溜达。如果师父是故意躲着我，那次山石崩塌，护我的剑气也定是师父。自从上次中了桃花醉，师父就避而不见那么久，连救我都不现身，还故意把祥云遮住。
4: 比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师父他是不是也乱了道心？定是如此，看来上次乱道心的不止我，还有师父。无情道缘也是能动摇的，吸取教训，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冲动了，免得再把师父给吓跑。
4: 轩然，加把劲儿，你还有机会的。
0: 冉冉
4: 啊，
0: 你干嘛一个人躲在那边笑啊？
4: 啊，下山历练嘛，做好事当然高兴啊。
5: 遵您之命，我会让薛冉冉和苏逸水搅在一处，这样才能探得灵泉下落。
6: 敢问几位，可是西山仙师？
4: 正是。
6: 太好了，终于盼到西山有仙师下山了。近些日子，总有兵士死在我打鱼的河里，而且死状诡异，求各位仙师快去看看吧，可千万别是什么妖物害人呐！
0: 正要找历练的地方，巧了。
4: 敢问老伯，打鱼之处在哪里？
6: 望乡关。
4: 我们知道了，一定会去的。
6: 那就多谢各位仙师了，有救了，有救了。
7: 但查兵士生死的事总要入营，但军营咱们平白无故可是进不去的。
3: 这望乡关营既有这样的怪事，我们可正要去那劳军呢。
8: 对呀，我们四个幻术师准备了挺好看的戏法，想多得些赏钱的，现在出这怪事儿，咱们还去吗？
9: 是啊，班主还去吗？
3: 还去吗？
4: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0: 哎，我说师傅，这罗盘你都看半天了，到底什么情况啊？哎，苏逸水，我跟你说话了，你要去哪儿啊？
11: 罗盘上有妖气，我去问过此地地形。
7: 假扮幻术师入阵营，会不会露馅了呢？
1: 士兵失踪，将官怕乱军心，不愿声张，咱们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查案啊。放心，没事，走走。
12: 这是停尸房，这干嘛摆这么多咸鱼啊？找错地方。
1: 心死士兵要藏住尸身，自然得用咸鱼遮位的，就是这里，走。
7: 尸首在水中被泡得发白，肚子却破成这样的大洞，应该是邪术。这里。

0: 妖气，原来是妖在作祟。
1: 知道这些又有何用？万物皆可化妖，我们还不是无从查起。
0: 我有办法看到那妖。
2: 用木剑葵追溯尸体临死前所见，冉冉可真有你的。

0: 死者是被掏空走向河边的，他身后真的有妖。那怪物通体发黑，状如虎豹。高苍师兄，你家乡就在望乡关不远，这里可有这样的猛兽？
1: 望乡关这地方，凡要大战后死伤众多，十几年前幽界洞开，又邪气侵扰，再加上边关连年征战，在不远处形成了一片死域。
2: 死域？
0: 对。 就是一片积尸的山谷，邪门的很，连带着整个望乡关，鸟兽不生，牲畜难存，想吃野味都不能。好在河中鱼获不少，所以附近的居民想要吃肉，只能吃鱼。你说的巨大的野兽，我想肯定不能有。
2: 那野兽，一只眼黄，一只眼蓝，若非猛兽，倒像是猫。
3: 啊，也许那妖物就躲在军营中，我们分头转转，总有线索。
0: 好。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地方，唤死地地仙。来，何人召唤本尊呀？啊，是你！那边，好厉害的地气波动！
1: 军营之中忽然有这样厉害的波动，是那妖怪。
0: 你们不是劳军请来的幻术师吗？回头再跟你解释。跟我走，捉妖，快！快走！
2: 你十几年前就抢走我找的玩伴，还有那个死丫头，逼我折了300年修为，现在好意思召唤我？呸！
3: 此处有妖邪横行，依玄门的规矩。 修行之人可唤此出地仙出来问我。
0: 不听，我来得听。
3: 我损一滴精血，设置潜灵阵，就是怕遇到不配合的。既然如此，我便遣你去从卫，我占主位，而后遣你随我去寻妖，你不得不从。

0: 头，你也在，这潜灵阵就留给你们两个玩吧。再见。
1: 这奇奇怪怪的，果然是妖怪，还是个小白脸妖怪，抓住他。

0: 小姑娘，不是你要捉妖的吗？
1: 这是一个暖场，这位呢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幻术师，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暖场戏法。
2: 对啊对啊，大家晚点等着看正戏吧，先把刀收了。
3: 都说是暖场了，还不散了？

0: 果然胡闹，你们庄城弄鬼的入我军营，是要做什么呀？
1: 营中不是有士兵离奇身亡吗？我们下山历练，刚好来查此。我是千难万难的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妖邪隐匿，当然要多认真打听了。那我在尸身上发现了一丝妖气。不必查了，你们换个地方历练，立刻。
2: 这么大的怪事不查，为什么要换地方啊，师傅？什么时候轮到为师跟你们交代了，还不走？
1: 不走，师傅不能让我这么走了。是。师傅，给我喝水。
2: 轩然者，刚刚的潜灵法阵。
1: 主从道至，我踩了主位，师傅踩了从位，是不是？
2: 是，不许再问了。
1: 师傅，这也不怪我，反正弄成这个样子了。我想查案，你又赶不走我，所以只能让我继续留在您身边了。
3: 你这小丫头有意思，就留在这儿。哎呀，看到苏易水吃瘪，我这心情是真是爽快呀。
4: 不过之前我们苏玉水罗盘的事儿，他说有妖气，你也查到了妖气。
1: 师父查到的妖气是什么样的？

0: 这士兵了，喷坏了罗盘的是同一只羊。秦师叔，您营中可有猫？有一只，我捡来的，性子野，不过没球瘦瘦弱弱的，跟腰部沾边。那您的手臂上可有抓痕？哈哈，没球抓的。怎么了？
1: 这可有意思了。
2: 师傅，等等再说别的吧。 咱们好像真的要表演幻术了。刚刚就是他们用幻术转场，很是好看。哎，我们就等着你们正戏了啊！
1: 哎，秦师叔，这刚才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我可糊弄不过去啊！你们呀，就自己想办法对付一下。
3: 好看，这戏去了。
4: 冉冉，这可怎么办啊？哎，我有办法了。诸位军爷想看幻术啊？好吧，不过接下来的表演需要诸位配合。
3: 只要好看，姑娘让我们怎么配合，我们都愿意，是不是？
5: 请诸位高高抬起你们的手。
6: 就是，跟我们后边，这样，这样，这样，让我们抬手干嘛？
7: 对啊，难不成这强行想要配婚吗？
8: 别急啊，这个表演，保准诸位人人都有桃花运。好，真的假的？好，真的不急吗？
9: 什么事啊？没了，还有啊？是吧？糟了，这样灵力不足。糟了，光云目见亏，灵力消耗太大了。
10: 哎，火！哎，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冉冉。
1: 啊，钱师叔，
0: 你让我举办这酒宴，到底是为何呀？
1: 这是趁机混出查案。
0: 查案？那你看着办吧。
2: 换他了。
1: 哎，师傅，我先过去一趟。
3: 咱们明天可差的了啊！
1: 哎，这位军爷，
4: 来，
1: 哎，好，谢谢。华强，
5: 姑娘，现在喝酒划拳已经无趣了，喝酒要玩牌，先失牌。
1: 开元真人，
5: 没错，后面刻的可都是有名的仙师，抽牌比大小，输了喝酒，既能沾沾仙气儿，让没有玩的开心啊！来，来一块来一局，
4: 来一局，
1: 好啊！
5: 九华派大弟子颜良玉，我叔空山女仙师温红善，
4: 大于你。
5: 九华可是天下第一玄门，颜良玉又是大弟子，你这温红善怎么就大了？
0: 那颜仙师对温仙师有意，情意在心，自然受制于人。
6: 有道理。
4: 我出飞云派掌门陆云，一派宗师啊，没有比他更大了吧？
7: 西山宗主苏一水。四大玄门都奈何不得，我这张是最大的了。哎，你们呢，都等着喝酒吧。
5: 不是，你这就是狗屎运，连苏玉水这种妖孽牌都被你手中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离罚酒也不远了。
1: 我赢了，我赢了，我抽到的是苏宗主的师傅木青哥，喝酒吧。
5: 啊，行行行行，我来聊来，
4: 回来了，来。
1: 听闻望乡官多奇事，近来可有什么奇闻说来听听？
5: 要说这奇闻啊，那不就是咱这黑面校尉请他大伙喝酒吗？啊！哎，
8: 可惜巡查那几个兄弟啊，他们可错过这百年不遇的乐子。
7: 还是没见他回来过呀，也不知道是什么苦差事。
1: 那些巡查的可有什么共同点吗？
9: 别的倒没有，不过去巡查的都是金甲卫出身。
10: 慢点，
11: 小姑娘牌打得这么厉害，只赢不输，多没意思。况且你还长得这么好看，不得陪我们两个喝一杯吗？
10: 就是。
1: 酒桌规矩，输了才喝。
11: 不陪喝呀，不陪喝，那就只能让你陪笑了。
1: 哎，两位军爷，怎么喝多了摔倒了？先把刀收起来。这样吧，我敬两位一碗。
12: 你忘了自己喝完酒会草木疯长吗？
1: 去晚不碍事，总要查案呢。师傅，您的酒量。
12: 好乖。
11: 好酒量，散会。
1: 师傅这是替我。

0: 灵泉一动，你苏玉水果然就巴巴的跑到望乡关来了。看来不用我辛苦了，做一只再厚的黄雀就好。
1: 今夜里不留外客，你们随我去住客栈。可是，师傅还没睡醒。别看我呀，他是你们师傅，我可不管。
2: 得罪了师傅。行。
1: 苏玉水啊，苏玉水。
2: 也有今天呀，
3: 陈阳，陈阳，这师傅醒来之后若是知道了，你肯定要吃苦头了。
1: 干娘，
2: 哎，
1: 干娘，玄九呀，
2: 你这是带朋友来住店呀？
1: 哈，一杯岛的朋友。
2: 我干娘开的客栈，你们住这儿，借我账上。你们师傅下山的时候急得跟避瘟神一样，
1: 保不齐连银子都没带。
2: 师傅下山很急。
1: 是啊，急得跟着了火似的。
2: 既是玄九的朋友，那便是自家人啊，随意住吧，快请。
1: 哎，有吧。
4: 秦师叔说你下山很急，为什么？不会真是知道了我的心意，着急下山避我吧？嗯。

0: 避开我，又忍不住对我好。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看个通透。师父，您醒了。
1: 修炼一年，你长进了不少，学会处处跟我作对了。你真当有了潜灵咒，我就没办法赶你走吗？
0: 师父，那阵法又不是我有意踏上的，没想惹您生气。望相关的钱我也在查，若是这样就半途而废，积不了德，就可惜了。师父，我还特意给您做了好吃的，尝尝看，消消气。请师父尝尝。
1: 薛冉冉，
0: 好吃吧？这是我新研制的杏仁干，全是根据您的口味得来的。哪道菜您多吃一口，哪碗汤您多添一勺，我都记得，一定合您的胃口。所以师傅，看在我这么用心的份上，您就让我留下吧。
1: 只许你留到潜灵阵咒力消散之时。
0: 多谢师傅。师傅，有一件事我不明白，那地仙为什么认识我？是不是和我前世有关？
1: 都说的是前世，何必再问？
0: 可我陆小腾与我的记忆里，我看到那腾主要杀我。
1: 你的记忆果然开始恢复了。
0: 师父，我前世是不是坏人啊？
1: 不，你很好。
0: 有多好？
1: 说过不必再问，莫非你是想把今日对我不敬的账一并算了，好好罚你？
0: 不问就不问。

0: 反正师傅戒尺又打不了我。秦师叔，
1: 醉得快，醒得倒慢，查出什么来了？
0: 敢问秦师叔养的那只猫是不是伤了一只？
1: 你怎么知道？
0: 秦师叔手臂上的抓痕三长一短，定是猫儿伤了一只。我刚刚看到营中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抓痕。
1: 好，我这营中啊就一只猫，大家斗猫的时候被抓伤了，这有什么稀奇啊？
0: 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的抓痕虽然大了几号，却也是三长一短，若是那妖兽也伤了一只，可就太巧了。再加上妖气相融，可以推算出秦师叔的猫八成就是妖。
1: 不会，我养了梅叔这么多年，不会害人。营中士兵失踪是近半年的事儿，若煤球是妖，为何不早早动手？退万步来讲，若要害人，我这营中这么多人，为何偏偏要去河边啊？
2: 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
0: 对，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猫儿是妖不会错，可会不会害人就要另外去想了。多谢师父。秦师叔，这张金妖符你拿好，见到猫儿便贴住它，是不是妖即刻便知。
1: 若是白费功夫，明日我这营中的事儿啊你们就不必管了。
3: 然然，你刚才说害人和成妖不是一回事，那害人呢咱们怎么查？
0: 我表演时借变出来的桃花瓣给营中每个士兵都加了一道追灵咒，不管凶手是不是猫，他既喜欢操控人去河边杀害，那么士兵一旦中了妖法，这节树枝就能帮助我们过去捉到他。哎，师傅你去哪儿啊？
2: 只管查你们的案。很淡的怨气，不靠近河边还察觉不出来。罗盘是被妖气阻坏，这河中却有怨气，先看怨气也许能查出些什么。

0: 就说，没说怎么可能会是药。我，
1: 师叔，
2: 孙水，
1: 师叔，
2: 师叔，
1: 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
0: 他别吃别聊。
1: 来来来，再晚啊就吃不上了，这是今天最后一笼。
0: 你们有口福了，我干娘做的包子可是望乡关一绝，我跟兄弟们啊经常来吃。
1: 净替我吹这些，你们慢慢吃啊。哎，

0: 哦，冉冉，你就喝粥吧，明天我让干娘多做一点。嗯，
1: 敢问，秦师叔为何会认五娘做干娘？
0: 五娘本是我营中一位兄弟的娘亲，可惜她巡查是遇险，就再没回来。左右我娘不在了，认个干娘，呵呵，也挺好。冉冉，你那个金阳符准吗？
1: 会不会出错了呀？不会出错，但害死士兵的未必是他。
2: 真的？
1: 黑猫在秦师叔房中安睡，但追灵之后却毫无反应，说明无事发生。而且，被金妖符逼出原形后，定会暴力难抑，兽性大发。而秦师叔就在面前，那黑猫却只是逃走，说明强压了兽性，不像害人的妖物。
2: 这也奇怪，那也说不通。你想怎么样？
1: 傻等啊！就是要等，等到营中再有人中邪术，定会激活我的追灵咒，到那时一切自会水落石出。

0: 有一等，营中又有士兵中了邪术离开军营，咱们跟着桃花走，一定能找到那作恶的妖怪。
1: 可是师傅还没回来，
0: 这么紧急的事哪里能等？
1: 没事，肯定不是煤球。
0: 邪术的士兵在那儿，
2: 妖邪就在附近。一会儿他一旦现身，我们就走四季女渊阵，我来做阵营。
3: 醒醒！

0: 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你没听到吗？就好像河水在耳边流淌，而且特别近。
1: 你们快堵住耳朵试试。
2: 没用，这声音像从我脑子里想出来的。
1: 猫妖若杀人，不必来河边，有蹊跷。

这个树枝就能帮助我们过去捉大神。师傅加了仙法保护我们。

0: 一气破星河，刚刚有人用一气破星河，顺着噬魂所抽取我本源的灵力，他果真还活着。姐姐，你还真是阴魂不散，这一世的一切都必须是我的。
1: 伤到了，
0: 只是有些虚弱，没事。
1: 这法术，你是从小童的识海里学到的？
0: 嗯。
1: 从前的一切，你都会慢慢记起来吧。这法诀，以后不要再用。
0: 啊？这不是我前世就会用的吗？
1: 一切术法根据都在自身，你目前修为不够。 用这界外力的法诀会伤到自己。
0: 外力？我从哪儿借来的外力？你只需要知道，金丹不成之前，不许再用就够了。还有，小藤里看到的一切，不要与旁人提起。嗯，知道了。刚刚是怎么回事？那些鱼到哪儿去了？
1: 那鱼妖受伤逃走了。
0: 师傅。
2: 是一个半人半鱼的妖怪，在操控鱼群。
0: 交手天地法则所限，绝不会化成人形，怎么会有半人半鱼的妖物？冉冉，肯定是看错了吧？我与他交手时看得很清楚，绝不会错。而且，
2: 是人血，这说不通啊！
0: 怨气，不错。那鱼妖身上的不是妖气，而是怨气。起码猜对了一点，鱼妖害人，猫妖却是在救人。
3: 那猫妖确实替我们挡了一劫。
0: 猫妖早就发现鱼妖害人的真相，他每每赶到河边，就是要抓醒那些被控制的士兵，所以才在死者身上留下抓痕的。
3: 那我们听到的奇怪铃音，是鱼妖的邪术，
1: 也是怨气。我们何时也中了怨气？
0: 冉冉怎么没事？秦师叔说，营中士兵也爱吃包子，若怨气被注入包子里吃下。
3: 耳中便会响起那怪异水声，被控制走向河边。那包子若是有问题，那岂不是？先唤醒士兵，问问再说。
0: 哎，
1: 醒醒醒醒！半人半鱼，怨气，应是与灵泉有关。
3: 可他是如何做到的？
0: 啊，原来是诸位仙长。多谢仙长救命。
3: 分内之事，
0: 我问你。 近几日可吃过舞娘的包子？
3: 吃过。最近几日，失踪的那些精甲卫跟你有何交集？啊，5年前，我们都曾在一支戍边小队当值过半个月。
0: 这支队伍里，除了你，还有几个活着？
3: 还有一个，秦校尉。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服务要周到，不可花冤枉钞票。
8: 这两年要管饱点，所以服务们要周到周到，考得老个中。
9: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钱我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
14: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6: 927。
17: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1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送给您，
15: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3: 啊，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4: 是的。
3: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4: 是的。
3: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16: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4: 对，
16: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敞亮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1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9: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20: 15万，
19: 对，啊，真的是不贵的，
21: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22: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家核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000左右，至少省了1辆锤子嘛。
23: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1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4: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2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

0: 个反馈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问你，近几日可吃过五娘的包子？
1: 吃过。
0: 最近几日，失踪的那些金甲卫跟你有何交集？啊，
1: 5年前，我们都曾在一支戍边小队当了如过半个月。
0: 这支队伍里，除了你，还有几个活着？
1: 还有一个，秦校尉。

0: 起身。
1: 是。

0: 梅球，梅球，梅球，梅球确实是妖，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他一早就发现余姚害人，损坏罗盘也是为了引来仙师前来救人。
1: 自己最想护的人，梅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昨日让你现了妖形，我真怕，我怕你会真的害人。可我没想到啊。 这么傻，为了我，你怎么连命都不要了？

0: 我看你啊，为何是你啊？不要再叫我干娘！你当真以为我开着客栈，是为了看看你们追思我儿？我告诉你，每次我看到你们营里的人，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报仇。我要为我的儿报仇。
1: 小五兄弟死是个意外啊！当年死于林那条巨蟒太厉害，小雨兄弟是因为浪。
0: 这都是害了我儿的那几个人编出来的谎话。
1: 怎么会啊？
0: 他们酒后吐真言，被我亲耳听到，还能有假？可怜我的儿，他刚刚15岁。 见我日日将习做饭太辛苦，才虚报了年龄，来望乡官当兵，是为了赚些银两，让我不再那么辛苦。他还那么小，盔甲都还不合身。他回来的时候可高兴了，跟我说，营中人人都对他好，还多了几个好哥哥。
1: 就是这几个哥哥，最后在寺院把他推出去喂了巨蟒，踩着他的尸骨捡回了。

1: 虽然当日不在场，但你身为将官，让我儿造此不测，你也该死。别以为日日对我嘘寒问暖，叫我一声干娘，就能抵偿我儿的性命了。我儿的尸骨还孤零零的。 留在死狱，你若真把我当娘亲，为何不把他给我带回来？
2: 我试过呀，可死狱里那条巨蟒，

0: 神仙会借我力量。
1: 神仙？
0: 对，那可是真正的神仙啊。你们这些人最终都会被神仙杀死。

0: 儿的尸骨，你们在问什么？我都不会多说半个字。莫不是灵泉用这道符文，将怨气渡在五娘身上？符文就是灵泉的手段。天快亮了，先把人带回营中再说。
1: 是，师傅。
2: 所以水果然没让我失望，灵泉的线索就在眼前。接下来五娘会怎么样？
3: 毕竟是折了人命，朝廷定会派人来审。
2: 秦师说，五娘的儿子确实是被人害死，他复仇心切，落下心病，被邪物所成。我们还需查一查，到底是怎样的邪物，才会将人的怨念放大到这个地步？
3: 我了解五娘的性子。
2: 若不找回吴老弟的尸骨，
3: 五娘不会开口。
2: 可死狱这地方，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呀。什么东西啊？路过的
3: 精怪而已。
2: 师傅，是魏咎吗？你倒是认得。这望乡关的事和万恶之首灵泉有关。
3: 你如何知道的？
2: 自绝山开始，魏咎便一直找灵泉，忽然出现在这儿，自然也是为了灵泉。师傅，徒儿身为您的真传弟子，愿为您效劳。我
3: 只许你查望乡关的案子，其他的与你无关。
2: 师傅，你看，魏咎刚刚已经见过我了，难保他不会对我下手来要挟您，所以还是让我跟在您身边一起查灵泉，我才安全呀。
3: 不让魏咎下手也简单，此案查完你们回西山就是。
2: 太子殿下到，望乡关守军秦玄九参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苏宗主来望乡关，有何贵干？啊，玉公子，我们下山历练，刚好在望乡关碰到妖怪害人，就过来了。
3: 那正好，上次相聚匆匆，这次既下山历练，便随我同行好了。
0: 我徒儿历练自是与我一起。
2: 太子殿下无关。
3: 师傅，您答应我陪您来。
2: 秦校尉，把人好生看管。妖怪害人，却要把人看管。老冯。

0: 拜见师父。
1: 秦孝伟是秦哥的徒儿？
0: 是。
2: 你是？
0: 徒儿名叫秦玄九，20年前承蒙师父在沙场上救过我一命，因而拜师。师父转生之后，徒儿去宫中寻过你呢。
2: 哦，就是那个没有学过仙术只记了名的。
0: 是。
2: 前世收的徒儿太多，记不清了。既然没有学过仙术，你也便不算我徒儿。
3: 确实是半人半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害死军中士兵，那便是朝廷的事了。来人，将牢房中的人押回京城。
4: 是。
5: 慢着。
1: 苏宗主是何意？
5: 妖邪作恶一向由玄门管，如此半人半妖的怪事更是马虎不得。太子殿下越界了。
1: 苏宗主在西山跋扈，在军营也要如此霸道吗？
5: 太子殿下一句话就要把人带走，谁更霸道？
6: 师父，玉公子，我有个建议。五娘本身并非是妖，却忽然变成半人半妖的样子，当务之急是弄清为何如此。既然玉公子要查，师父也要查，不如就在这望乡关中弄个清楚，就不用分什么玄门朝廷了。
1: 好，就照冉冉所说，希望几日内能有进展。
2: 小玉放心，有一人管在，有小水在，还有我也在，一定有办法让他吐口的。
6: 穆先是要逼供，
2: 有何不可？他不是害死人了吗？
0: 求师父开恩，五娘是被邪祟所成，并非本意。五娘的身子骨弱，受不了这酷刑啊。
7: 说了不是你师父，你替个妖怪求情，你还想得个包庇的罪名？准备审犯人。
5: 是。
3: 什么都不敢说。
2: 小玉，今日舟车劳顿，不妨先回去休息，左右他也跑不掉了。
7: 除了神仙，没人帮过我。找不到我儿，我一个字都

0: 山上呢？
1: 他说要想知道符文的来历，就得寻回五娘儿子的尸体。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放心，我现在很厉害，一定不会打不过一条蛇的。
0: 西南方五十里是紫玉。

0: 才那妖怪好生厉害，差点就把我吞了。不过我想，他既是个骨头蟒蛇，又没血肉，把我吞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干脆钻进他的肚子，顺着他的骨缝戳破了他的腰丹。师傅，多少知错了？
1: 认错倒快，屡教不改。
0: 我知道师傅不许我这般行事，可若再来一次，徒儿还会如此。
1: 什么？
0: 修仙者一身本领取于天地，以当还于天地。除强扶弱、救人水火，是天道循环。五娘虽害了人，可她孩儿却是最无辜的。她若看到自己娘亲这副模样，定会难过。所以我将她尸骨带回，一为查出线索，二更是为了平这未平之怨。
1: 天下之大，许久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
0: 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那个师傅，我就是刚才想到了一些道理，想要跟您探讨一下。这潜灵阵也没生效呀。师傅，你怎么这么客气？
1: 下次再与为师探讨道理，语气不可不敬。
0: 是。
1: 最后问你，以后若再遇到这等救人水火不得不为，却凶险万分的事，该怎么做？
0: 叫喜儿他们一起。
1: 不对。
0: 啊。
1: 叫师傅救命很难吗？
0: 啊，徒儿知道了。

0: 我们还是问不出那符文的来历。
1: 那妖妇始终不肯投稿，不过殿下您放心，您想知道的事情，属下一定想办法帮您打听到。
2: 小玉原来这么想知道那符文的事情。

0: 什么心法都使出来吧，最好让我死了，我就可以去见我的儿了。不着急，还没有听到我想听的，怎么舍得让你去死？
1: 这是什么？为何我身子不听使唤了？这个叫石髓莲。
2: 最爱钻石鱼呢，我听说你一半是人，一半是鱼。果然很害怕他。
0: 快拉开！快把他拉开！
3: 好啊，告诉我你身上符文的来历，我就把他拿走。
0: 你杀了我吧！啊！承受不住的时候记得喊我。你继续轮回来，却把钥匙送回宅子吧。
2: 师父真的不去吗？
0: 又想用乾陵阵逼我吗？
2: 这是师父的私事，徒儿自是不敢。

0: 一靠近这盒子就觉得寒气逼人呢？江夫人是病死的，自己来看是拼尽了最后力气治病。他求人给师父带去钥匙，却不是直接带着书信与盒子，一定有隐情。不行，还是要让师父亲自来看看。可强迫师父又实在不妥。有了，
1: 师父救命！
2: 让你喊师父救命是为了自保，你竟然又来诓我！
0: 徒儿知错，您看这盒子，

师傅，这刺屏之上寒气彻骨，将夫人身无仙法，带着这东西，定会重病缠身，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才，他叫您来此处看看，应该是留了很重要的花吧。

0: 水儿，写下这第一句话时，娘就在想，这封信你大概是看不到的，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赌一赌，赌我能用这条命让我的水儿摆脱邪术折磨，因为这是我想当然才造下的孽。平亲王带走你之前曾找过我，说给我一笔银子让你去王府当少爷，我当然想要银子，可我更想你活得比娘好，他怕你不从，要我断了你的念想，所以那时起我便冷着你。可曾我听了你爹的话，绝不能与你相认，直到他兵败，我很担心你，却偷听到他跟属下的话。
1: 孙周之弟已接连失去，王爷下一步不知如何打算。
2: 什么打算？都是一帮废物，滚。
3: 是

0: 你说你小子不肯再召唤灵泉，非要去救什么母亲哥。好啊，没关系，我只要有他在手，定能让你宰了我的杀人刀。我这才知道他把你要走是为了做他的杀人傀儡。 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的苦。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 可谁知就这样一病不起了。
1: 生下你的时候，我总觉得咱娘俩有足足一世相伴。

谁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若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

大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刻陪您一刻。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

区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3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

已经有不少幼鸭、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

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代圣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

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

0: 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

0: 萧山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城市繁荣发展的鲜明底色。展望未来，我区将持续放大赛会叠加红利，做强高端会展产业，做深产城深度融合，做实全域对外开放，全力打造长三角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会展新城，为萧山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注入源源不断的会展动能。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政府17届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全生产阶段性工作的汇报，审议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院区建设的补充协议。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陆家伟应邀参加。会议指出，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责任链条，将责任细化到车间班组、具体岗位人员，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筑牢安全底线。要聚焦重点领域，坚持侦查侦改、厉行厉改，全面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确保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要强化应急值守，进一步补齐安全短板，提升管控水平，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救援物资力量，确保风险可控。会议强调，推动浙大二院按时开院投用，事关我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群众健康福祉，要争分夺秒加快项目建设，各相关部门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攻坚，确保项目如期投用，高效运营。要深化合作，加强院地共建，用足用好协议政策，主动对接导入浙大二院国家级学科资源和科研平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真正把合作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和民生福祉。要严格履约，强化经费保障，在足额拨付的基础上，要对浙大二院年度工作相关数据进行客观评估，确保每一笔资金都专款专用，用在刀刃上。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在萧山区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内，来自四川省广元市旺仓县的米仓山绿茶饮料成为备受市民青睐的饮用佳品。中秋渐近，又一款由旺仓夏秋茶制作的抹茶脆片小零食上市。小小的茶产品，一头连着米仓山的万亩茶园，一头连着钱塘江边的广阔市场。萧山以产业优势赋能，为东西部协作产业可持续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2: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新品
3: 啊，好的，
2: 也是用夏秋茶做的抹茶系列的脆片。
3: 它一点都不涩，完全吃不出来您说夏秋茶那个涩感。
2: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运用了这个去涩的工艺，它呢口感特别清润，也是有回甘的这种夏秋茶味道，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产品。
3: 是的，是的。
1: 这款即将在中秋上市的抹茶脆片，是由承担邦福产品运营的浙江天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新开发，依托萧山完备的茶叶去涩技术打造的又一旺仓夏秋茶深加工产品。早在今年3月，萧山区与旺仓县立足两地资源禀赋与各地优势，联合天顺集团开发了一款米仓山茶即饮绿茶饮料，销售网络覆盖四川各大商超以及浙江政企特通渠道、萧山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等。
4: 我们这个仓库呢，在3月初的时候到了，一共3000多箱。5月初的时候就已经销完了，甚至在端午节前的那一段时间呢，还供不应求，我们还是这个临时补货进来，才能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米仓山茶饮品的热销，是萧旺两地持续挖掘废弃鲜叶的经济价值，推进夏秋茶综合开发利用的成功探索。旺仓生态环境良好，茶叶品质高，米仓山茶久负盛名。同样具备生态有机品质的夏秋茶，以往却因口感苦涩、效益低下而被弃置枝头。在萧旺两地共同努力下，联合天顺集团运用萧山区提供的冷萃与去涩等关键工艺，瞄准大众健康茶饮消费观，最终打造出这款零糖零脂、还原现泡口感、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茶产品。
2: 那对口邦浦地区的话，因为相对来说它跟市场跟客户的接触面比较窄，我们作为消费邦浦企业，我们一线的面对市场，他们的需求我直接可以反馈到产地。

0: 然后进行产销联动，生产端、流通端和销售端三端发力，来倒逼订单农业，实现产品增收、农民增收。
1: 茶饮爆火基础上，两地继续延伸茶产业链条，抹茶脆片即将上市，后续还将布局旺仓黄茶类饮品开发，丰富夏秋茶衍生产品矩阵，并通过产品植入旺仓的风土人文，为茶文旅开辟新赛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旺仓全县茶产业带动2.9万户茶农户均增收1.45万元，夏秋茶深加工是重要贡献力量。
2: 通过帮扶夏秋鲜叶也有了收购，茶农呢多了一笔收入，不少村民在茶园或者是务工，实现就近就业，大家茶叶猛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真正让村与茶产业活起来。
1: 2021年东西部协作结对调整，萧山区对口帮扶旺仓县，茶产业是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5年来，萧山区在旺仓县全面引入浙江茶产业全链条发展经验，萧山聚焦技术赋能、硬件升级、市场对接三大方向，累计投入协作资金8000万元，协助旺仓县新续建标准化茶园9个，扶持主要茶企5家，建成萧旺电商产业园，让旺仓茶叶出山又出川，切实带动茶企增效、茶农增收。
3: 依托东西部协作的资源，组织我们赴浙江学习茶文旅运营，借助茶博会电商渠道开拓长三角外部市场，企业产能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增强，也间接地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务工。
4: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旺仓所需、萧山所能的原则，持续深化茶产业协作，深化技术人才双向交流，做强夏秋茶精深加工与茶衍生品研发，推进两地品牌共建共享，升级茶文旅业态，推动旺仓茶产业建圈强链，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在戴孙镇青山村，一群青年艺术创作者扎根山野，通过将闲置老屋微改造巧利用，打造了特色艺术空间，乡土底色与创意美学相融，一场老屋新生的乡村艺术潮流正在这片山间悄然生长。山坡上，一栋上世纪80年代的闲置农房被改造为 For Zero 再生艺术馆，这家艺术馆由旧物再生艺术家陈杰打造。今年46岁的陈杰是建德人，早年深耕摩托车改装领域，2017年起全身心投入旧物再生创作。
5: 刚开始这个形状，我翻了颠来覆去的想过很多次，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它像一个船的船帆，船帆的这个为什么配拉锁呢？船帆上会有看到一些拉绳啊、拉锁这些，我们想办法给它固定起来，然后也不想这个灯光这个光源直接暴露在外面，感觉想做一个是透过墙反射出来的一个光的这个感觉，这其实就是一个氛围，一个氛围。因为我们做这个初衷就是想，利用老物件，保留老物件。
1: 走进馆内，汽车刹车盘、变速箱阀体、老式纺织梭子、摩托车发动机外壳等废旧工业零件，经过焊接、打磨与重组，变身造型独特的台灯、落地灯，构筑起充满想象力的工业美学世界。陈杰与同爱热爱机车的搭档吴培轮班打理空间，这里不只是作品展厅，更是同好交流、碰撞创意的据点。在他看来，创办艺术馆并不是以商品成交为首要目标，而是希望结识更多的朋友。
5: 所以我的这些作品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喜欢机械、喜欢这种空间美学的一些朋友，通过我们这个展厅了解，有这样的一个创作元素，像废旧物的再生创作这样的一个东西。想把自己想法很

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喜欢机械、喜欢这种空间美学的一些朋友，通过我们这个展厅了解，有这样的一个创作元素，像废旧物的再生创作这样的一个东西，想把自己想法很多人都不认同或者不理解的东西，把它做成让人家确实你这样可行啊，就这样想法，就把旧物留。

0: 探索出一条美学赋能的新路径。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区天气迎来稳定的晴好模式。本周前期，全区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充沛，气温舒适。不过天气到周四之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天空中云层增厚，空气湿度缓慢上升，闷热体感略有回归。周五周六将迎来本周首轮降雨过程，但这波降雨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势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总体平稳，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9月17日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探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团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的。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也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3: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2: 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手机的香
4: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9: 下次，先回来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1: 爸，
11: 走走走
1: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2: 妈妈，
13: 哎，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5: 歌手望母。
14: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庆周年庆，
16: 装修半价，
17: 装修半价，
16: 装修半价。
1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9: 是
1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7: 装修半价。
1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

0: 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空了，随时来玩啊。
1: 你们两个早给我留点事就好了，走了。
0: 没事吧，哥？没事。
2: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3: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你。
3: May I?

0: 哥，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这那得等多久？
0: 快的话，10年也行。
2: 看咱们家，多好。

0: 如果，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着。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的？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0: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场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1: 哎，
0: 不回去。我不回去。
1: 叔叔，
0: 先
2: 别说。你
1: 给我站。哎，叔叔，先别生气，我去劝他。
2: 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那个家。

0: culture.
1: Culture.
0: Civilization.
1: Civilization.
0: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Culture.
2: Culture.
0: Culture.
1: Culture
0: means 文化。
3: 这是非
0: 常别笑。Civilization.
3: Civilization.
0: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 Mr. Liu.
4: 全都给我打。
0: Mr. Liu 科长。
5: 倒。
0: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5: 嗯。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好。
0: 其他安静。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5: 那个，
0: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5: I'm sorry.
0: Thank you, 刘科长。徐英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5: 别别，
0: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6: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明明，走吧。
0: 恒国 ，We should have a better future。
5: 谢谢。
7: 也不太收听，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6: 不去，没人更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7: 这儿？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6: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7: 生日礼物。

0: 对，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我也有一个。嗯，
1: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1: 卖我？嗯，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0: 你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2: 送给红红呢？
0: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1: 我不要啊。
2: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1: 我就不要。
2: 他不要，让我拿着。
0: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呀？真逗你。
2: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0: 我找得着你吗？我
3: 拿去，
4: 哪去啊？

0: 这是假枪，这他妈是假枪！
1: 假枪你也怕？
2: 走了，走了。
0: 傻逼！回去。

0: 跟你没什么仇啊！闭嘴！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小云，小云，把他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
1: 现在就算我被打死。
0: 你不能把他拿出来！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开不响！哎，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响，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2: 行。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好。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完了，你说。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0: 啊。
1: 做饭去了。

0: 良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哎，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啊。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明明，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发动机坏了，让我修去。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1: 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你好，我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 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林斌，林斌，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李妈妈发病了。
2: 好，好，谢谢。
0: 哎，斌斌，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2: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2: 李总在哪儿呢？
1: 斌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哥。
2: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扶不转，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

0: 为什么让我把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他妈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行不行？有事再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

0: 今天他起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是我。
3: 就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啥，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4: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务员集团噻。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0: 冰冰看枪了，他现在在哪儿了？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回老家？如果我家了，妈妈呢？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红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1: 好，
0: 你先走，快去。

0: 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3: 九月二十七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周。

0: 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星星，星星，
1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3: 金龟子，星星，
1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5: 哇，衣服好好瞧啊！
16: 星星，星星，星星，
17: 这么奇怪！
16: 星星，
1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主人下山办事去了。
1: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2: 说要咱们下山历练积功德，可到底去哪儿，师傅也没交代就走了。冉冉，你说咱们该去哪儿啊？
3: 哎呀，不是吧，这亲传弟子可不能徒有其表呀，心里就没什么打算？
4: 不如去一个景色好的地方。前几日那比翼祥云从早上一直挂到午时，美极了，就去有这等美景的地方。
1: 比翼祥云不是只出现片刻就被云层遮住了吗？
4: 哪有，我特意搬了张椅子在外面看了整整半日。
1: 你也看到了？
2: 对啊，
5: 前几日的祥云那么老大，
2: 就像比翼双飞鸟，定有许多有情人在那云下告白成功。
1: 为何我看到的却不一样？
3: 除非有人对你使了障眼法，可咱们山上就这么几个人，谁会对你使这种手段？肯定是你自己看错了。你
1: 难不成是师父察觉了我对他的心意，故意想让我知难而退？哦，
6: 哎呦，来了，干嘛一惊一乍的？
1: 我坐累了，我溜达溜达。如果师父是故意躲着我，那次山石崩塌，护我的剑气也定是师父。自从上次中了桃花醉，师父就避而不见那么久，连救我都不现身，还故意把祥云遮住。
4: 比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
1: 这说明什么？

0: 服，他是不是也乱了刀心？
1: 定是如此，
0: 看来上次乱刀心的不止我，还有师傅。无情道人也是能动摇的，
1: 吸取教训，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冲动了，免得再把师傅给吓跑。
0: 轩然，加把劲儿，你还有机会的。
2: 冉冉，
0: 啊，
2: 你干嘛一个人躲在那边笑了？
0: 啊，下山历练嘛，做好事当然高兴啊。
3: 遵您之命，我会让薛冉冉和苏逸水搅在一处，这样才能探得灵泉下落。
4: 敢问几位可是西山仙师？
0: 正是。
4: 太好了，终于盼到西山有仙师下山了。近些日子总有兵士死在我打鱼的河里，而且死状诡异，求各位仙师快去看看吧，可千万别是什么妖物害人呐。
2: 正要找历练的地方，巧了。
0: 敢问老伯，打鱼之处在哪里？
4: 望乡关。
0: 我们知道了，一定会去的。
4: 那就多谢各位仙师了，有救了，有救了。
5: 但查兵士生死的事总要入营，但军营咱们平白无故可是进不去的。
6: 这望乡关营既有这样的怪事，我们可正要去那劳军呢。
7: 对呀，我们四个幻术师准备了挺好看的戏法，想多得一些赏钱的。现在出这怪事，咱们还去吗？
8: 是啊，班主还去吗？
6: 还去吗？
0: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9: 我说师傅，这罗盘你都看半天了，到底什么情况啊？哎，苏逸水，我跟你说话呢，你要去哪儿啊？
10: 罗盘上有妖气，我去问过此地地形。
5: 咱们假扮幻术师入军营，会不会露馅了呢？
0: 士兵失踪，将官怕乱军心，不愿声张。咱们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查案。放心，没事，走，走。
11: 这是停尸房，这干嘛摆这么多咸鱼啊？找错地方。
0: 心死士兵要藏住尸身，自然得用咸鱼遮位的，就是这里，走。
5: 尸首在水中被泡得发白，肚子却破成这样的大洞，应该是邪术。这里

0: 妖气，原来是妖在作祟。
1: 知道这些又有何用？万物皆可化妖，我们还不是无从查起。
0: 我有办法看到那妖。
2: 用木剑葵追溯尸体临死前所见，冉冉可真有你的。

0: 这个猛兽是被掏空走向河边的，他身后真的有妖。那怪物通体发黑，状如虎豹。高苍师兄，你家乡就在望乡关不远，这里可有这样的猛兽？
1: 望乡关这地方，凡妖大战后死伤众多，十几年前幽界洞开又邪气侵扰，再加上边关连年征战。 在不远处形成了一片死域。
0: 死域？
1: 对，就是一片积尸的山谷，邪门的很，连带着整个望乡关，鸟兽不生，牲畜难窜，想吃野味都不能。好在河中鱼获不少，所以附近的居民想要吃肉，只能吃鱼。你说的巨大的野兽，我想肯定不能有。那野兽？
2: 一只眼黄，一只眼蓝，若非猛兽，倒像是
3: 猫。
2: 啊，也许那妖物就躲在军营中，我们分头转转，总有线索。
1: 好。

0: 地气波动，军营之中忽然有这样厉害的波动，是那妖怪。
1: 走！快跟我来，营中有妖怪。你们不是劳军请来的幻术师吗？回头再跟你解释。跟我走，捉妖！快！走！你十几年前就抢走我找的玩伴，还有那个死丫头。
2: 逼我折了300年修为，现在好意思召唤我？呸！此处有妖邪横行，依玄门的规矩，修行之人可唤此处地仙出来问我。
1: 不听不听，我来得听。
2: 我损一滴精血，摄着潜灵阵，就是怕遇到不配合的。既然如此，我便遣你去从位，我占主位，而后遣你随我去寻妖，你不得不从。
0: 潜灵阵就留给你们两个玩吧，再见。这奇奇怪怪的，果然是妖怪，还是个小白脸妖怪。抓住他！哎，误会！小姑娘，不是你要捉妖的吗？这是一个暖场，这位呢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幻术师，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暖场戏法。对啊，对啊。
3: 大家晚点等着看正戏吧，先把刀收了。
4: 都说是暖场了，还不散了？
5: 是。
3: 你们是岐山弟子？
0: 对，敢问您是？
3: 秦玄九。
0: 哦，
3: 就是师祖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见过秦师叔。好好好。
0: 原来是苏易水的徒弟啊！果然胡闹，你们装成弄鬼的入我军营，是要做什么呀？
2: 营中不是有士兵离奇身亡吗？我们下山历练，刚好来查此。
4: 我是千瞒万瞒的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妖邪隐匿，
0: 当然要多认真打听了。
2: 那我在尸身上发现了一丝妖气，不必查了，你们换个地方历练。 立刻离开！
0: 这么大的怪事不查，为什么要换地方啊，师傅？

0: 什么时候轮到为师跟你们交代了？还不走！不走，师父不能让我这么走了。师父，给我喝水。
1: 薛忍者，
0: 刚刚的潜灵法阵，主从道至，我踩了主位，师父踩了从位。
2: 是不是？是，不许再问了。师父，这也不怪我，反正弄成这个样子了。我想查，你又赶不走我，所以只能让我继续留在您身边了。<笑>你这小丫头有意思，就留在这儿。哎呀，看到苏玉水池别，我这心情是真是爽快呀。<笑>不过，之前我们苏玉水罗盘的事儿。 他说有妖气，你也查到了妖气。
0: 师父查到的妖气是什么样的？

0: 杀死士兵的跟欢乐罗盘的是同一只羊。
1: 秦师叔，您营中可有猫？有一只，我捡来的，性子野，不过没球瘦瘦弱弱的，跟腰部沾边。那您的手臂上可有抓痕？哈哈，没球抓的。怎么了？
2: 这可有意思了。
3: 来人！
1: 师傅，等等再说别的吧。
4: 咱们好像真的要表演幻术了。刚刚就是他们又幻术转场，很是好看。哎，我们就等着你们正戏了啊！
0: 来，秦师叔，这刚才动静量太大了，这我可糊弄不过去啊！你们呀，就自己想办法对付一下。
4: 好看，争取去了。冉冉，这可怎么办啊？我有办法了，诸位军爷想看幻术啊？好吧，不过接下来的表演需要诸位配合。
1: 只要好看，姑娘让我们怎么配合，我们都愿意，是不是啊？
5: 行。
4: 请诸位高高抬起你们的手。
6: 这是，这样，这样，让我们抬手干嘛？
7: 对啊，难不成是调戏求配婚吗？别急啊，这个表演保准诸位人人都有桃花运。好，真的假的？人人都有桃花运，这是修炼的不急吗？
8: 哎呦，这么多！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冉冉。
1: 钱师叔，
0: 你让我举办这酒宴到底是为何呀？
1: 此事趁机轰出查案。
0: 查案？那你看着办吧。
2: 换他了。
1: 哎，师傅，我先过去一趟。
3: 咱们得给他了啊。
1: 金爷，
4: 来
1: 哎，好，谢谢。划拳，
5: 姑娘，现在喝酒划拳已经无趣了，喝酒要玩牌，先失牌。
1: 开元真人，
5: 没错，后面刻的可都是有名的仙师，抽牌比大小，输了喝酒，既能沾沾仙气儿，
6: 我们又玩得开心
5: 啊！来，啊、来一块来一局，
6: 来一局，
1: 好啊！
5: 九华派大弟子颜良玉，
7: 我叔空山女仙师温红善，
6: 大于你。
5: 九华可是天下第一玄门，颜良玉又是大弟子，你这温红山怎么就大了？
7: 那颜仙师对温仙师有意，情意在心，自然受制于人。
8: 有道理。
6: 我住飞云派掌门陆云，一派宗师啊，没有比他更大了吧？
9: 西山宗主苏一水，四大玄门都奈何不得，我这张是最大的了。哎，你们呢都等着喝酒吧。
5: 你这就是狗屎运，连苏一水这种妖孽牌都被你抽中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一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离法酒也不远了。
1: 我赢了，我赢了，我抽到的是苏宗主的师父穆青哥，喝酒吧。
5: 哎，行行行，走了，
6: 走了，走
5: 了，
6: 回来了，来。
1: 听闻望乡官多奇事，近来可有什么奇闻说来听听？
5: 要说这奇闻啊，那不就是咱这黑面校尉请他大伙喝酒吗？啊！哎，
10: 可惜巡查那几个兄弟啊，他们可错过这百年不遇的乐事，
11: 没人没见他回来过呀，也不知道是什么苦差事。
1: 那些巡查的可有什么共同点吗？
12: 别的倒没有，不过去巡查的都是金甲卫出身。
13: 慢点，小姑娘牌打得这么厉害，只赢不输多没意思。况且你还长得这么好看，不得陪我们两个喝一杯吗？
5: 就是。
1: 酒桌规矩，输了才喝。
13: 不陪喝呀，不陪喝，那就只能让你陪笑了。
1: 哎，两位军爷，怎么喝多了摔倒了？先把刀收起来。这样吧，我敬两位一碗。
14: 你忘了自己喝完酒会草木疯长吗？
1: 一碗不碍事，总要查案呢。师傅，您的酒量。
13: 好酒量，再会。
15: 哼，灵泉一动，你苏玉水果然就巴巴地跑到望乡关来了，看来不用我辛苦，做一只在后的黄雀就好。
1: 师叔，

0: 今夜里不留外客，你们随我去出客栈。可是师傅还没睡醒。别看我呀，他是你们师傅，我可不管。得罪了师傅。行。
1: 苏易水啊，苏易水，你也有今天呀、啊！
2: 这师傅醒来之后，落实知道了吧？你肯定要吃苦头了。
1: 干娘，
2: 哎，
1: 干娘，
2: 玄九呀、啊，你这是带朋友来住店呀、啊？哈。
1: 一杯倒的朋友，
2: 这是我干娘开的客栈，你们住这儿，记我账上。你们师傅下山的时候急得跟避瘟神一样，保不齐连银子都没带。师傅下山很急。
1: 是啊，急得跟着了火似的。
2: 既是玄九的朋友，那便是自家人啊，随意住吧，快请。
1: 哎，走吧。
3: 秦师叔说你下山很急，为什么？不会真是知道了我的心意，着急下山避我吧？嗯。

0: 避开我，又忍不住对我好。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看个通透。师父，您醒来。
1: 修炼一年，你长进了不少，学会处处跟我作对了。你真当有了潜灵咒，我就没办法跟你走吗？
0: 师父，那阵法又不是我有意踏上的，没想惹您生气。望相关的钱我也在查，若是这样就半途而废，积不了德，就可惜了。师父，我还特意给您做了好吃的，尝尝看，消消气。请师父尝尝。
1: 薛冉冉，
0: 好吃吧？这是我新研制的杏仁干，全是根据您的口味得来的。哪道菜您多吃一口，哪碗汤您多添一勺，我都记得，一定合您的胃口。所以师父，看在我这么用心的份上，您就让我留下吧。
1: 只许你留到潜灵阵咒力消散之时。
0: 多谢师父。师父，有一件事我不明白，那地仙为什么认识我？是不是和我前世有关？
1: 都说的是前世，何必再问？
0: 可我陆小腾与我的记忆里，我看到那腾主要杀我。
1: 你的记忆果然开始恢复了。
0: 师父，我前世是不是坏人？
1: 不，你很好。
0: 有多好？
1: 说过不必再问，莫非你是想把今日对我不敬的账一并算了，好好罚你？
0: 不问就不问，反正师父戒尺又打不了我。秦师叔，
2: 醉得快，醒得倒慢，查出什么来了？
0: 敢问秦师叔养的那只猫是不是伤了一只？
2: 你怎么知道？
0: 秦师叔手臂上的抓痕三长一短，定是猫儿伤了一只。我刚刚看到营中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抓痕。
2: 我这营中啊就一只猫，大家斗猫的时候被抓伤了，这有什么稀奇啊？
0: 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的抓痕虽然大了几号，却也是三长一短，若是那妖兽也伤了一只，可就太巧了。再加上妖气相融，可以推算出秦师叔的猫八成就是妖。
2: 不会，我养了梅叔这么多年，不会害人。营中士兵失踪是近半年的事儿，若煤球是妖，为何不早早动手？退万步来讲，若要害人，我这营中这么多人，为何偏偏要去河边啊？
1: 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
0: 对，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猫儿是妖不会错，可会不会害人就要另外去想了。多谢师父。秦师叔，这张惊妖符你拿好，见到猫儿便贴住它，是不是妖即刻便知。
2: 若是白费功夫，明日我这营中的事儿啊，你们就不必管了。
3: 冉冉，你刚才说害人和成妖不是一回事，那害人呢？咱们怎么查？
0: 我表演时借变出来的桃花瓣给营中每个士兵都加了一道追灵咒，不管凶手是不是猫，他既喜欢操控人去河边杀害，那么士兵一旦中了妖法，这些树枝只能帮助我们过去捉到他。哎，师父你去哪儿啊？
1: 只管查你们的案。很淡的怨气，不靠近河边还察觉不出来。 是被妖气阻碍，这河中却有怨气，先看怨气也许能查出些什么。

0: 师傅昨晚就出去了，秦师叔和施什么急？
1: 我，秦师叔，是黑猫碰了金腰符吗？啊，他变成了好大一只，哦，可没伤人啊，没事可没伤人啊！
2: 不是师叔，他都现原形了，您还说不伤人啊？
1: 我说不会就不会。
0: 我，
3: 玄九，这一大早的，你嚷嚷什么呢？
1: 干娘。
0: 我一时着急，跟朋友有什么可急的？时候不早了，下来吃早饭吧。
1: 还别吃别聊。
0: 来来来，再晚啊就吃不上了。这是今天最后一笼。你们有口福了。
1: 我干娘做的包子可是望乡关一绝，我跟兄弟们啊经常来吃。
4: 净替我吹这些，你们慢慢吃啊。哎。哦，冉冉
1: 啊，你就喝粥吧。明天我让干娘多做一点。
4: 敢问，秦师叔为何会认五娘做干娘？
1: 五娘。 本是我营中一位兄弟的娘亲，可惜他巡查出遇险，就再没回来。左右我娘不在了，认个干娘，呵呵，也挺好。冉冉，你那个金腰符准吗？

0: 会不会出错了呀？不会出错，但害死尸兵的未必是他。真的？黑猫在秦师叔房中安睡，但追灵之后却毫无反应，说明无事发生。而且，被金妖伏逼出原形后，定会暴力难抑，兽性大发。而秦师叔就在面前，那黑猫却只是逃走，说明强压了兽性，不像害人的妖物。
1: 这也奇怪，那也说不通，你想怎么样？
0: 啥等啊？就是要等，等到营中再有人中邪术，定会激活我的追灵咒，到那时一切自会水落石出。

0: 有异动，营中又有士兵中了邪术，离开军营，咱们跟着桃花走，一定能找到那作恶的妖怪。
1: 可是，师傅还没回来，
0: 这么紧急的事，哪里能等？
1: 没事，肯定不是煤球。
0: 士兵在那儿，
2: 妖邪就在附近。一会儿他一旦现身，我们就走四季女渊镇，我来做阵眼。
3: 醒醒！

0: 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你没听到吗？就好像河水在耳边流淌，而且特别近。
1: 你们快堵住耳朵试试。
2: 没用，这声音像从我脑子里想出来的。
1: 猫妖若杀人，不必来河边，有蹊跷。
2: 你

破星河，刚刚有人用一气破星河，顺着噬魂锁抽取我本源的灵力。

0: 我可伤到了，
1: 只是有些虚弱，没事。
0: 这法术，你是从小童的识海里学到的。

0: 妖兽天地法则所限，绝不会化成人形，怎么会有半人半鱼的妖物？然然，肯定是看错了吧？
1: 我与他交手时看得很清楚，绝不会错，而且。
0: 是人血，这说不通啊！
2: 怨气。不错，那鱼妖身上的不是妖气，而是怨气。起码猜对了一点，鱼妖害人，猫妖却是在救人。那猫妖确实替我们挡了一劫。
0: 猫妖早就发现鱼妖害人的真相，他每每感到河边，就是要抓醒那些被控制的士兵，所以才在死者身上留下抓痕的。那我们听到的奇怪铃音，是鱼妖的邪术，
2: 也是怨气。我们何时也中了怨气？
1: 冉冉怎么没事？我们一直都在一起，唯一不同之处，包子，是包子。秦师叔说，营中士兵也爱吃包子，若怨气被注入包子里吃下，耳中便会响起那怪异水声，被控制走向河边。
3: 那包子若是有问题，那岂不是？
1: 先唤醒士兵，问问再说。
4: 醒醒醒醒！
5: 半人半鱼，怨气，应是与灵泉有关。可他是如何做到的？啊，原来是诸位仙长。多谢仙长救命。
0: 分内之事，我问你，近几日可吃过舞娘的包子？
4: 吃过。
0: 最近几日，师宗的那些精甲卫跟你有何交集？
5: 5年前，我们都曾在一支戍边小队，当值过半个月。
0: 这支队伍里，除了你，还有几个活着？
5: 还有一个，秦校尉。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各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那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哇，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那上面，
12: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7: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汪某。
3: 9月27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000

0: 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9: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3: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问你，近几日可吃过五娘的包子？
1: 吃过。
0: 最近几日失踪的那些警甲卫跟你有何交集？啊，
1: 五年前我们都曾在一支戍边小队当值过半个月。
0: 这支队伍里除了你还有几个活着？
1: 还有一个秦校尉。

0: 你继续死吧。
1: 起身。
2: 是。
3: 师傅，交给徒儿。

0: 没球，没球，没球，
1: 没球确实是赢。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他一早就发现余姚害人，损坏罗盘也是为了引来仙师前来救人。无论如何，他护了自己最想护的人。
2: 煤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0: 昨日让你现了妖形，我真怕，我怕你会真的害人。可我没想到啊，你这么傻。为了我，你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呀？

0: 我看你啊，为何是你啊？不要再叫我干娘！你当真以为我开着客栈，是为了看看你们追思我儿？我告诉你，每次我看到你们营里的人，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报仇。我要为我的儿报仇。
1: 小五兄弟死是个意外啊！当年死于林那条巨蟒太厉害，小五兄弟是因为浪。
0: 这都是害了我儿的那几个人编出来的谎话。
1: 怎么会啊？
0: 他们酒后吐真言。

0: 这我亲耳听到，还能有假？可怜我的儿，他刚刚15岁，见我日日将戏做饭太辛苦，才虚报了年龄，来望乡关当兵，是为了赚些银两，让我不再那么辛苦。他还那么小。 甲都还不合身，他回来的时候可高兴了，跟我说，营中人人都对他好，还多了几个好哥哥。可就是这几个哥哥，最后在四月把他推出去喂了巨蟒，踩着他的尸骨捡回了性命。 千寻秋，你虽然当日不在场，但你是没见过，让我儿造此不测，你也该死！别以为日日对我嘘寒问暖，叫我一声干娘，就能抵偿我儿的性命了。我儿的尸骨还孤零零的。
1: 在死狱，你若真把我当娘亲，为何不把她给我带回来？
0: 我试过呀，可死狱里那条巨蟒它都是借口。

0: 神仙会借我力量。
1: 神仙？
0: 对，那可是真正的神仙啊。你们这些人最终都会被神仙杀死。

1: 我儿的尸骨，你们再问什么，我都不会动手。莫不是林泉用这道符文，将怨气都在五娘身上？符文就是林泉的手段。
0: 天快亮了，先把人带回营中再说。
2: 是，师傅。
3: 所以水果然没让我试探，林泉的线索就在眼前。接下来五娘会怎么样？
4: 毕竟是折了人命，朝廷定会派人来审。
3: 秦师叔，五娘的儿子确实是被人害死，他复仇心切，落下心病，被邪物所成。我们还需查一查，到底是怎样的邪物，才会将人的怨念放大到这个地步？
4: 我了解五娘的性子，若不找回五老弟的尸骨，五娘不会开口。
3: 可死玉这地方，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呀。
4: 师父，是魏咎吗？
3: 你倒是认得。
4: 这望乡关的事。
3: 和万恶之首林泉有关，
4: 你如何知道的？自觉山开始，魏咎便一直找林泉，忽然出现在这儿，自然也是为了林泉。师傅，徒儿身为您的真传弟子，愿为您效劳。我
0: 只许你查望乡关的案子，其他的与你无关。
4: 师傅，你看，魏咎刚刚已经见过我了，难保他不会对我下手来要挟您，所以还是让我跟在您身边一起查林泉，我才安全呀。不让魏咎
0: 下手也简单。
5: 此案查完，你们回西山就是。啊！苏一水，你这个债，我一定要讨回来。
6: 太子殿下到。望乡关守军秦玄九参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苏宗主来望乡关，有何贵干？
0: 公子，我们下山历练，刚好在望乡关碰到妖怪害人，就过来了。那正好，上次相聚匆匆，这次既下山历练，便随我同行好了。
4: 我徒儿历练自是与我一起，与
0: 太子殿下无关。
4: 师父，您答应我陪您了。
0: 秦校尉，把人好生看管。妖怪害人。
7: 老冯，
8: 徒儿拜见师傅。
7: 秦校尉是秦哥的徒儿。是。
4: 你是？
8: 徒儿名叫秦玄九，20年前，承蒙师傅在沙场上救过我一命，因而拜师。
4: 师傅转生之后，徒儿就宫中寻过你呢。啊，就是那个没有学过仙术，只记了名的。
7: 是。
4: 前世收的徒儿太多，记不清了。既然没有学过仙术，你也便不算我徒儿。
5: 确实是半人半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害死军中士兵，那便是朝廷的事。来人，将牢房中的人押回京城。
9: 是。
0: 慢着。
5: 苏宗主是何意？
0: 妖邪作恶一向由玄门管，如此半人半妖的怪事更是马虎不得。太子殿下越界了，苏宗主在西山跋扈，在军营，岂要如此霸道吗？
5: 太子殿下一句话就要把人带走。
4: 谁更霸道？师傅，
5: 玉公子，我有个建议，五娘本身并非是妖，却忽然变成半人半妖的样子，当务之急是弄清为何如此。既然玉公子要查，师傅也要查，
4: 不如就在这望乡关中弄个清楚，就不用分什么玄门朝廷了。
5: 好，就照冉冉所说，希望几日内能有进展。
10: 小玉放心，有一人管在。
0: 有小水在，还有我也在，一定有办法让他脱口的。穆先生要逼供，有何不可？他不是害死人了吗？
1: 求师傅开恩，红娘是被邪祟所成，并非本意。
0: 红娘的身子骨弱，受不了这酷刑啊！说了不是你师傅，你替个妖怪求情，你还想得个包庇的罪名？
2: 准备审犯人。是。什么都不敢说。
0: 小玉，今日舟车劳顿，不妨先回去休息。左右他也跑不掉了。

我神仙没人帮过我，找不到我儿，我一个字都。

0: 山上呢？
1: 他说要想知道符文的来历，就得寻回五娘儿子的尸体。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放心，我现在很厉害，一定不会打不过一条蛇的。
2: 西南方五十里是死狱。

0: 才那妖怪好生厉害，差点就把我吞了。不过我想，他既是个骨头蟒蛇，又没血肉，把我吞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干脆钻进他的肚子，顺着他的骨缝戳破了他的腰丹。师傅，徒儿知错了。
1: 认错倒快，屡教不改。
0: 我知道师傅不许我这般行事，可若再来一次，徒儿还会如此。
1: 什么？
0: 修仙者一身本领取于天地，以当还于天地。锄强扶弱、救人水火，是天道循环。五娘虽害了人，可她孩儿却是最无辜的。她若看到自己娘亲这副模样，定会难过。所以我将她尸骨带回，一为查出线索，二更是为了平这未平之怨。
1: 天下之大，许久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
0: 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如果要这样计算得失，那修仙历练又有何意义？对吗？
1: 是。
0: 那个师傅，我就是刚才想到了一些道理，想要跟您探讨一下。这潜灵阵也没生效呀。师傅您怎么这么客气？
1: 下次再与为师探讨道理，语气不可不敬。
0: 是。
1: 最后问你，以后若再遇到这等救人水火不得不为却凶险万分的事，该怎么做？
0: 叫喜儿他们一起。
1: 不对。
0: 啊，
1: 叫师傅救命很难吗？

0: 我们还是问不出那符文的来历。
1: 那妖妇始终不肯投稿，不过殿下您放心，您想知道的事情，属下一定想办法帮您打听到。
2: 小玉原来这么想知道那符文的事情。

0: 还有什么刑罚？都使出来吧，最好让我死了，我就可以去见我的儿了。
1: 不着急，还没有听到我想听的，怎么舍得让你去死？
0: 这是什么？为何我身子不听使唤了？
1: 这个家。

0: 嘴脸，最爱钻是鱼脑。我听说你一半是人，一半是鱼，果然很害怕它。
1: 快拉开！快把它拉开！
0: 好啊，告诉我你身上符文的来历，我就把它拿走。你杀了我吧！看来还是不够怕。
1: 那就先尝尝滋味，我们再聊。
0: 承受不住的时候记得喊我。

0: 我们这妖怪的，谁知道他突然发了狂一样的要杀我，
1: 受伤了，
0: 小伤而已，
1: 那要尽快调理。

0: 我走圈还在绕圈，你试试自己的灵力，灵力用不出，这是为什么？这片死域已经变了。
1: 千百年来，死了太多生灵，全靠之前那只巨大的古蟒压制，才算平衡。而古蟒已死，死气全部放出，凝在空气里，阻碍灵力。
0: 那该怎么办？
1: 无妨，你与我一人纳心，一人排除，二者如一交替，便能运用灵力离开这里。
0: 那是要。
1: 师傅也觉得我做得很对，否则怎么会让我牵手呢？我是让你。罢了。
0: 师傅，你脸红了。
1: 专心些。

0: 五娘不见了，
1: 五娘已经死了。怎么会？是父亲自审的，不知为何。是那五娘狂性大发，青哥出于自保，杀了他。五娘一心求死。
2: 又被牢牢锁住，怎么就会突然狂性大发的？玉公子，穆先生在哪？我要问清楚。
1: 青哥被他所伤，在疗伤休养，就不要扰他了。
2: 好不容易学会他儿子世故，就是有话要问的。何况，就算五娘有罪要罚，要么过公堂，要么经玄门，穆先生怎能说啥就啥？
1: 冉冉，事已至此。
2: 回天无力，更何况若是寻常玄门遇到五娘这种妖物，早就杀了，不是吗？本就是善恶之报，有求无应，五娘才会去求邪神，酿成祸事。现在还是如此。冉冉，我辟一块风水之地。
3: 让他们母子合葬，也算了了你的心事，可好？
4: 多谢殿下。
3: 出于自保。哎，受伤了，快松手！别住了。 快走吧！听说这家店的老板娘杀了人，被处了死刑，晦气的很。快走走，哎，走吧走吧走吧。
5: 多年经营，破败也只需在一念之间。
4: 那我们这几日住哪？
1: 只是无人经营，于我们而言，并无区别。
4: 师傅的意思是，咱们都吃了毒包子，无法御剑，所以在此休养几日，才好上路。
3: 走吧。

0: 师傅，你纳了功德，修为已提升至炼气大成，不日就要筑基了。怎么了？我好像知道五娘身上的符文是什么了。
1: 你如何知道的？
0: 我又透过小藤看到了我前世的片段，看到一本书，上面的符文跟五娘身上的一模一样，叫七邪化形。
1: 记得当年这些细节了。七邪化形，玄天宗。原来如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
1: 听说七邪化形咒以怨气最多，将人兽融合为妖，而这样的妖所生出的怨气能被咒术吸回，循环不息。当年的人魔王就是靠这道邪术，积攒怨气成魔，终成万魔之首。
0: 灵泉就
1: 是人魔王的灵力所化，所以这是故伎重施。不错，灵泉打算如当年一样积攒怨气，冲击封印。
0: 那该怎么办？
1: 他现在还在害人，就尚未解开封印。我们还有机会，我认得一人，他应该能通过咒文找到灵泉的下落。好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你刚刚提升，快凝神稳住灵力，我来助你。

0: 这病变怎么都化了？哎，我修为提升了，又可以来看你了。最近可好？我看这里似乎变暖和了很多，是不是没有那么难挨了？哦，你不知道，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我喜欢师父，好像被他知道了。本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知道他还是对我那么好。 昨天，师傅吹笛子替我解围，护着我怕我受伤。我去死狱的时候，他发了好大的火，很紧张我。你说，师傅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呀？若是这样，我再要师傅去看一次比翼祥云，他应该也会答应的吧。
1: 手现在就在我的背上替我护法，我以前都不敢想。
0: 要是能再撞击桃花醉就好了，上次的时间太短了，好多事都来不及做。能捏捏师傅的脸，都还来不及。师傅的脸跟手会不会一样软呀？哎，师傅人呢？怎么忽然走了？

0: 您是？啊，
1: 敢问姑娘，之前与你一起的真的是西山宗主苏一水？
0: 是啊，您找我师父？
1: 确实是有事要求见苏宗主。
0: 您稍等。
1: 哎，
0: 师父。
2: 我不在。
0: 那个，是有人找您。
2: 进来。我们似乎不认识。
1: 虽然苏宗主不认得我，可这十年来我去过西山多次，可惜总是山门紧闭，无缘得见。今日在这望乡关撞见苏宗主，也算是老天开眼。我受故人所托，给苏宗主带一样东西。
2: 我与凡尘早无瓜葛，也不收别人的东西。
1: 我这故人不是旁人，姓江，是苏宗主脱不开的血缘至亲。多年前我也曾在胭脂楼中抱过你，我这位故人便是你的娘亲。江妹妹是病死在望乡关的，她临终之前硬撑着身子求我将这把钥匙给你，要你一定去他最后的居所看看。
2: 不必，冉冉送客。
1: 一水，他的性子我很是了解，当年那么对你不像他所为。他去世后我常来拜祭，昨日刚好是他的忌日。我不强求你再认这一份亲情，一水，至少拿着这钥匙去看看，了他遗愿吧。
2: 冉冉送客。
0: 夫人，
1: 我曾听到五娘最后自语道，若能重来，她不会让儿子入阴。这世上的阴差阳错太多，一不小心就错恨终生。这钥匙我留在这儿，至于你去或不去。

0: 你越发不听话了，这些碎片是你在河水里一点一点的找了一整夜。是。你修为还不稳，就为了这些无聊的事耗费精力，马上丢了回去打坐。不。你想受罚了？就算受罚，这钥匙也不能丢。夫人说，这世上阴差阳错太多。
1: 我怕他会说中，
0: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心要开始管我的闲事了吗？徒儿不敢，我很怕看到师父难过。今日师父丢掉钥匙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过。
1: 我是不是难过？你很清楚吗？
0: 师父的一切，徒儿都很记挂。我不知从前发生了什么。
1: 徒儿只是担心，若真有遗憾，总该留一线机会看清。
0: 遗憾便是遗憾，生时不相见，死后又何必纠葛？罢了，
1: 你去寻了回来，去把钥匙送回宅子吧。
0: 师父真的不去吗？
1: 又想用乾陵阵逼我吗？
0: 这是师父的私事，徒儿。 此事不敢。

0: 何一靠近这盒子就觉得寒气逼人呢？江夫人是病死的，自己来看是拼尽了最后力气治病。他求人给师父带去钥匙，却不是直接带着书信与盒子，一定有隐情。不行，还是要让师父亲自来看看。可强迫师父又实在不妥。有了，
1: 师父救命！
2: 让你喊师父救命是为了自保，你竟然又来诓我！
0: 徒儿知错，您看这盒子，

师傅，这刺屏之上寒气彻骨，将夫人身无仙法，带着这东西定会重病缠身，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才……他叫您来此处看看，应该是留了很重要的花吧。

0: 写下这第一句话时，娘就在想，这封信你大概是看不到的，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赌一赌，赌我能用这条命让我的水儿摆脱邪术折磨，因为这是我想当然才造下的孽。平亲王带走你之前曾找过我，说给我一笔银子让你去王府当少爷，我当然想要银子，可我更想你活得比鸟好。他怕你不从，要我断了你的念想，所以那时起我便冷着你苛责你，我听了你爹的话，绝不能与你相认。直到他兵败，我很担心你，却偷听到他跟属下的话。
1: 孙州之地已接连失去，王爷下一步不知如何打算。
2: 什么打算？都是一帮废物，滚！
3: 是。

你小子不肯再召唤灵泉，非要去救什么母亲哥，好啊，没关系。

0: 我只要有他在手，定能让你再走我的杀人道。
1: 我这才知道，他把你要走是为了做他的杀人傀儡。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你吃。

我偷走瓷瓶逃到了望乡关，我只想着把这瓷瓶交给你，顺儿就不会任人摆布了。可谁知就这样一病不起了。生下你的时候，我总觉得咱娘俩有足足一世相伴。谁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若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

0: 信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7: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8: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7: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用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

0: 5656 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 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 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 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 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说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说在坟前烧去襁褓，便是儿女谢了娘亲的生养之恩，他老人家会安心的。
1: 他们都不曾问过我，替我做决定，替我生又替我死，大概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吧。毕竟我才是一切的元气。薛英平早就不爱着我了，可你还是拼了命的去拿。
0: 江夫人也是为了让师父过好这一生，池玉为何替您做决定，我觉得也没那么复杂。切切实实爱一人时，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那就是想把自己以为最好的都给他。只是老天爱捉弄人，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师父，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您的错。

事难追，便不必去追。前尘未清，又何必看清？人活的，终究是当下这一日，喝此刻想喝的酒，见心中想见之人，如此过活，才不会追悔遗憾，才不负此生。

借口留在师父身边了。明日一早，师父就要我回西山了吧？

0: 手。师傅的手真的很软啊。
1: 要是能再种一次桃花醉酒好了，想捏捏师傅的脸都还来不及。你说师傅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呀？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

的记忆越来越多了，终究是要把过去尽数记起。既然豪情难长，便是放纵一次。

0: 你这是欺情大动，你想干什么？我知道这是一场大祸，可就算如此，我想必是想了。你这样会让冰莲宫破功的，你到时候拿什么逢迎灵泉？拿命啊！
1: 那又如何？
0: 疯了，疯了！你绝对是疯了。 水，你把我的宝贝顺其玉佩。

0: 姐姐今生，那我便防不住，不知会被他夺去多少修为。
1: 你们生来就是与我作对的。

0: 了太多速成的功法，虚内浊气互为排斥，反噬了自身，须得将一身功法废了，否则性命难保啊。
1: 不行，我好不容易练出了金丹，我不能放弃，快告诉我，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不然就只能借别人的灵力压你体内的浊气，可这等同于修魔。

0: 恨你的姐姐。
1: 我只是希望她消失，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被看见。我要赢过她。
0: 你的金丹都快毁了，性命难保，又何谈输赢？
1: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只要吸取她的灵力，你便可活命。放心，我会让你变得更强。这噬魂锁可以让你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
2: 这一世一切都已经是我的了，我绝不能再让你夺走。

0: 怨水发作，可所以水不是滴我解开了吗？有些本事竟压得住怨水一年，可惜你还是逃不掉。若不想受苦，就立刻来见我。
1: 木青哥，总算又见面了。我以为谢了，余公子，喝口鱼汤吧。
0: 奇怪，好的汤鸡和青哥做的一样，酿的酒也是。冉冉，相识许久，倒是没怎么听你说过你的事，都跟我说说你吧。 你做的鱼很好吃，今日很尽兴，那下次来京城，务必要来皇宫做客，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0: 这是殿下送您的，一点谢礼，万莫推辞。哎，
1: 不必了，就是一些寻常菜。玉公子太客气了。
0: 姑娘莫令我为难，人替军营破了大案，只死一件，便抵万金。莫非姑娘想要别的赏赐？
1: 罢了罢了，多谢。

0: 小月，这么晚来找我，可有什么事？
1: 我之前求你炼一枚抗平丹给父皇补身子，算来有一年多了，可练好了。
0: 我这就去给你拿。

0: 公墓相关的水路已清查完毕，明日我们启程去下一处，你早些休息。啊，我想起来，我还有个私事没有办，恐怕明天不能陪你一道，等事情一了，我就去找你。
1: 好，评价如何？
2: 最下等的评价，
1: 功力不稳所致。
0: 与功力无关，当时没有丹药的天分。殿下，京城有信来报，周美人被下了梦魇符，若不是有护身宝玉，美人怕也是香消玉殒了。
1: 谁做的？是娘娘授意的，或许是因为娘娘太过于在乎殿下，才会忌讳周美人，行事极端。
0: 不过，
1: 什么？
0: 属下今日看见娘娘去见了魔修未究，不知所为何事。
3: 知道了，清查四方水路才是头等要事，其他日后再说。继续护好青哥。
4: 是。
3: 好不容易养了几日，才吐纳出些许毒气，还需服些丹药，多将养。
0: 师傅那个董福州的朋友在翠微山，不知咱们要走几日？
5: 出发。
6: 是。
3: 师傅，咱们不去跟玉公子道个别吗？
0: 他已经走了。
3: 没走吧？我刚刚还看到太子的云龙幡插在营门口。那秦师叔呢？
6: 走吧，走吧。

0: 就是翠微山吗？真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师傅那朋友是什么来历。
1: 苏易水求见九老仙。
0: 谁？苏易水。
2: 苏易水，混账！不见不见。师傅，这位朋友是不是跟你有仇啊？
3: 他是木星哥前世的酒友，世上一等一的符秀。

0: 是师傅的朋友，是师祖的，咱们怕是进不去了。九老奸臣呗，我师傅找您，是有要挟害人，不是私事。
1: 我师祖目前哥早已转世重生，昨日我们还见过，您何必纠结过往啊？
2: 算了吧，冉冉，这等酒鬼，恐怕你说什么他都听不清啊。
0: 名叫九老仙酿的酒却不及雾天仙，真是失败啊。你喝过雾天仙？何止喝过，我还会酿呢。你尝尝，是雾天仙，而且是新酒，你。
3: 你在哪里搞到的？
0: 这是仙酒，当然就是我酿的啦。
3: 不可能，有本事你把配方写给我。简单，我师傅呢有事儿找您。若您答应，我不仅给您配方，还亲手帮您酿一坛雾天仙。若您不答应，我只好跟师傅走了。
0: 进屋吧。
3: 多谢前辈。
0: 说。
3: 七邪化形咒，你从哪里得来的？望山观有一人身中此咒，跟河道边有怨气流转，我想是灵泉作祟，想冲击封印。
0: 当年我丫头被你们杀死，灵泉下落不明，若她身在人间，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有这个可能。
3: 灵泉将怨气融入河流中运转，寻心存怨念之人，再用七邪化形咒妖化，用他们滥杀无辜积攒怨气，是当年人魔王的手段。
0: 你小子长得人魔狗样的，人也聪明，难怪木丫头会上你的当。
3: 既然你都已经想得八九不离十了，那还来找我干嘛呢？
0: 我只知灵泉的目的，却不是灵泉的所在。
3: 来自是想替你根据七邪化形咒寻到灵泉所在，
0: 无凭无义，光靠它是不可能找到失处者的。不过，倒有个别的办法。
3: 什么办法？
0: 灵泉跟木丫头有关，用带有她灵气的东西，就应该可以查到灵泉所在。
3: 前辈，我新酿好了一壶。
0: 这么快？
3: 我有窍门嘛。
0: 灵泉用他的金丹封住，那也许他自己就能感应灵泉。可是，
3: 罢了，记忆纠缠不清，不如与他一起了结此事，一早日安息。
0: 周老仙，容我们师徒二人在你这里暂住几日。
3: 啊！你小子得寸进尺啊！
4: 前辈，让我们住下，你有什么想喝的，我都酿给您。
3: 也就你收了个好徒弟。

0: 师傅是说我能感应灵泉？
1: 木星哥封印灵泉，留有他的灵力痕迹。你与他一术同生，灵力曾有互通，或许也能感应。师傅提起木青哥，似乎也没有太多情绪波澜。
0: 啊，那师傅教我如何感应？
1: 一切将仙术显出。我为你护法，保你在释放灵力时不会中断。你尽力去感受附近怨气最盛，却与你灵力呼应之处。

释放灵力，闭眼感应，炼神惊醒。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里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的。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中

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底三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九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树干高大，

朵明黄鲜艳，花型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获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旺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

0: 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4: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 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

0: 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51集，崩溃的进化系统。
1: 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绝对不是因为我有点害怕哦。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2: 反正是要进去的，别担心，勇敢打开它就对了。

0: 这得有多少年没打开过了？可能比化石的年代还要久哦。出去，稍微降降温好吗？我感觉我的壳都快熟了。走吧，我进门。小心点，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大家快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哦，哇！

0: 这些精密的仪器，哦，还有这个神秘的装置。我的天哪，这比现代世界的科技厉害多了，好想把它们拆开看看呢。哈泽，冷静点，快开始我们的任务。
1: 对，我们该怎么做呢？
0: 看我的疯狂阿泽模式启动，扫描开始。

0: 个重启的机关，类似我们的电脑重启键。
1: 插 U 盘呢？
0: 拜托，超高科技，哪还会用 U 盘这种东西？
2: 又是地震！
3: 陆世界爆发地震，请求援助！
2: 好，
4: 陆世界爆发地震，火山也出现喷发迹象，请求援助！
2: 好，请陆世界、树世界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引导所有居民前往应急避难场所。我马上联系特工队。
1: 液态变形，水沙发。
5: 谢谢四宝。
1: 徐王子，我们到达密室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0: 对啊，
6: 现在有新的问题了，三大世界同时爆发了地震，需要特工队援助。
7: 是的，马上出发。
0: 等一下，我们现在要是重启了净化系统，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1: 天才小龙虾，所以要怎么重启？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还是得先去解决当前的灾难，等回来再想办法。
2: 办法我来找，事不宜迟，你们赶紧出发吧。
8: 是。
9: 喂。
1: 糟了，
7: 立刻营救。火焰，
1: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7: 是特工队，特工队来救我们啦！
4: 重启系统需要插入三把钥匙，注入新的能量。
2: 新的能量。

0: 的能量是什么？水世界的水铁酸性逼近警戒线，树世界最高级警报。水净化系统正在自动开启保护装置。
1: 自动开启？
2: 我怀疑这是系统执行毁灭程序的前兆，预言即将到来。
3: 七宝，我们赶紧出发。
2: 好。你们了，出去，你和我一起赶往水净化系统。
1: 是。

0: 水净化系统的防护罩连接着自爆出去，如果你强行将防护罩撞开，那么结果只有一个：水净化系统自爆，三大事件提前毁灭。
1: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我们要赶紧想办法进入防护罩。
0: 徐王子，防护罩的目的是为了隔绝水下的大量污染水源。
2: 使他们不能妨碍系统运行，对吗？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0: 那么我猜有一样东西，它一定不会隔绝。
2: 不会隔绝？双高灵泉。
0: 对。
2: 而且最，我会继续破解预言书的，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1: 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呢？啊，
1: 这怎么办啊？
0: 这可不是捉迷藏的时候。
2: 你们终于来了。
1: 哎，嘿，志远爷爷，
0: 志远爷爷，你没事吧？
2: 还行，你们来找灵泉对吗？
0: 您知道，
2: 双沟灵泉乃是极净之水，净化系统我也有所耳闻。这是最后一壶双沟灵泉了。
0: 醉元爷爷，您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2: 我是双沟灵泉的守护者，不能离开泉眼，全靠你们了。

0: 我们先破开防护罩，去！成功了！我紧张的像要烧起来一样。四宝，快，瞳孔正在缩小。
1: 这不是个 U 盘插槽，是个钥匙孔，三把钥匙都不合适，这那上哪儿找别的钥匙啊？怎么换都没用。哦，
2: 还差最后的信息，快啊！
1: 本源之力，原来是这样。呼叫特工队。已经查看了所有的地方，看来还是这个插口最有可能。
2: 四宝，打开三把钥匙的尾部。
3: 虚王子，你没事吧？别管我，钥匙的尾部有三大世界的本源之力。虚王子，本源之力怎么打开尾部？我来。四宝，敌人开始变强，我们必须要撤离了。
0: 四宝。
1: 毁灭性的灾难已经到来了，我们会和陆世界共存亡。一直以来，谢谢你们了。陈部长，威风公主，阿泽，没时间了。我还在扫描，打碎钥匙吧。我们一起走。
2: 哦，这好像没用啊！
0: 真的跳出来了，这钥匙真欠揍！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来试试。
1: 同志，
2: 火焰，
0: 哦，新能量，这就是虚王子说的吸收新能量。哦，我去吧，沈石力。真的是这样？
1: 四宝。
3: 保护世界的心意，我不会输给你们的。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自己的本源之力融入到三把钥匙的精华中，可是你们的生命

0: 我是在做梦吗？钥匙，本源之力的钥匙。
1: 别乱动，你已经昏迷三个月了。是三个月零十一天。
0: 什么？三个月？水晶花系统怎么样了？三大世界还在吗？

0: 新启动的水净化系统，让三大世界回归了平静，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众多的灾难也已经平息。谢谢了，特工队，因为有了你们，世界才能如此美好。
1: 伙计们，我们赢了，对吗？这世界真美。
0: 或许不久的未来，污染和破坏依然会出现，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守护环境，坚持到底。
2: 时刻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有下次。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下。
7: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5: 爸，
16: 哎，走，
5: 妈，哎，快，妈，慢点啊，
7: 妈妈，
17: 你爸来了。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

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捕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平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油条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服务要周到，服务好用完钞票。
17: 这两年要管饱点，售后服务们要周到周到，靠得牢个种。
18: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10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1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10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2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2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19: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4: 927。
2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

0: 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5: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0: 是的。
5: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0: 是的。
5: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6: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0: 对，
6: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价值，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7: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8: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9: 15万，
8: 对，真的是不贵的。
10: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1: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价格13000，一升新的，一升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12: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

0: 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9月27号，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农民歌手朱志伟，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阳光开场，早晨体感微凉，云层时不时的有所遮挡，最高气温是28.5度，预计明后天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受到海上的低压系统影响，周后期有分散性降水，提醒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呢总体平稳，比较适宜。然而秋意渐浓，昼夜的温差是逐渐的拉大的，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到30度。那17号是多云天气，18号到19号多云到阴，局部会有阵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76到114，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晴，21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1到30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晴，20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晴，21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晴，20到29度。灵浦多云转晴，20到29度。瓜沥多云转晴，20到29度。净化多云转晴，20到29度。阜阳多云转晴，20到29度。岱村多云转晴，20到29度。楼塔多云转晴，19到29度。和上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阳多云转晴，21到29度。弋桥多云转晴，20到29度。弋农多云转晴，20到29度。晋江多云转晴，21到29度。党湾多云转晴，21到29度。所前多云转晴，20到29度。崖前多云转晴，20到29度。城区多云转晴，21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暗夜里的炭火从不问时辰，油星迸裂处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只要里面的炉火还亮着暖着，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

0: 石棉县，一座位于四川的低调小县城，但这里的烧烤可低调不了。
1: 但石棉烧烤它就是那么纯粹，
2: 因为石棉烧烤源深久远嘛。
3: 石棉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哦，哇，很有特色的。
0: 石棉县的常住人口只有12万，但这里的烧烤店却有400-500家，烧烤大师们在这里各显身手，各式各样的焦香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4: 我都在吃第三次烧，
2: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5: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个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没事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6: 真的好吃，反正你跟这样子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一帮人。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都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结果真的是得奖了。
1: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西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2: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0: 刚开始我们每天只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微服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3: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4: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
5: 喜欢那五花肉就成了市面最大的五花肉。
1: 西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但吃起来却

0: 会有丝毫油腻。
1: 菜品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在研究，啊，我就负责烤。
2: 自己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蔬菜一些就喜欢吃，就像说，哎，把它烤一下，尝试一下，我就觉得烤出来它口感也不一样。
0: 石棉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

0: 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1: 听到这个大五花肉是吧？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2: 烤的外焦里嫩，但是很舒服吃的。
3: 五花肉你看嘛，晶莹剔透的，一咬一口油。
4: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0: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5: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然后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还可以。
0: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5: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才开始退骨了，在猪肉分离了嘛，这个时候就是它口感最佳的时候。
0: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3: 没得其他地方吃到过这个烤的牛蛙没吗？
6: 麻的香香，嚼的这脆骨还是倍倍的香，
7: 很有灵魂，吃起很有感觉。
8: 还需要提高点哈，就是烤的时候那个肉质更细嫩一点，稍微这个还有需要提高一点哈。味道是很好的。
3: 谢谢，我
8: 就。你们这个可以不播嘛哈？
0: 烤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老板烧烤时的小秘诀？每根烤串都焦香十足，却从未被浓烟环绕。
5: 我们不喜欢这个烟熏味，烧烤上有调料、有水、有油，它这种混合下去，一下冒起来那个烟子，它烤在烧烤上时间一久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烟臭味。吃起就是很重的那种烟臭味。我们中间会放一个鼓风机，把这个烟子吹起走。
6: 这个岁数了哈，我们还能吃得这么香，这么美味，真的很感激。这个是要什么七点烧烤啊？
0: 五花肉选大片还是小片，牛蛙要微辣还是麻辣，烧烤要不要有烟熏味，这是一个人一个口味。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感谢这一顿烧烤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相聚时刻。
9: 来
3: 干了，
5: 我也加杯酒，辛苦了吧。
0: 锦州，一座与烧烤密不可分的城市，近年来已经成为了众多烧烤爱好者心中的朝圣地。 在这里，炉架上的每一串铁签都书写着

0: 万物皆可烤的霸气宣言。
1: 肯定要烧烤，家里所有人都会烤，家里的家庭聚会的节目就是烧烤。
2: 我觉得锦州因为每个人都还爱吃烧烤，
3: 就发现这才是 YYDS。
0: 而百吃不厌的经典还得是羊肉小串。在锦州的烤法里，羊肉串得用旺火，要旺到顶点而不见明火的木炭才有上炉资格。不同于其他地方多用羊腿肉，锦州烧烤选用羊肋排，肥瘦相间，油脂更加丰富。烤起来也有讲究，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烤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杨震从摆地摊历练出来的资深烤师，一招一式皆是无法言传的多年经验。咸盐融进肉的肌里，孜然在羊肉的油脂上跳舞。最妙的是肥油烤至半透明的琥珀态，焦香与奶香在舌尖对撞，仿佛大漠孤烟与草原晨露的交汇，无需重料遮羞。真正的江湖地位，从来都是炭火只给肉香说话。
4: 大家这个羊味是比较鲜嘛，这个羊的肋排烤的羊味就比较嫩。
5: 这个的口味就是虽然没有味就那么辣，但它留住了肉的原汁原味。
6: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就好像说这个孜然辣椒面还有这些东西，它只有在锦州和锦州烤工的手里烤着这个焦香的味道，是吧，才是这个味儿。
0: 如今锦州遍地都是烧烤店的盛况，起源于80年代末期，当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纷纷加入烧烤大军，承托起了锦州烧烤的半壁江山。现在经过多年发展，这份焦香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味道，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念念不忘。鸡脆骨，锦州烧烤中的老三样，烤起来要有耐心，勤翻面。烤出焦脆，刷上酱料，味道浓郁，细嫩多汁。
5: 鸡脆骨是我的最爱，也是我觉得每一次锦州烧烤就必须要点的，而且一定要配着我们的这个蒜蓉辣酱。
0: 白憨子是锦州海域里的特产，更是锦州烧烤里的灵魂。一个铝饭盒，不加任何调味，是来自于80年代的老味道。鲜香扑鼻，是简单纯粹的海味儿。40年来，这一炉炭火的味道已经刻进了锦州人的味觉记忆。烤羊肉串，烤鸡货，烤海鲜，也逐渐成为了乡愁的代名词。
7: 有的回来就是必须得吃上。

0: 烧烤，第一是想家，第二是想家里的烧烤，
1: 家乡味道，
2: 仪式感，
1: 仪式感，
2: 锦州人的仪式感。
3: 你如果回锦州不吃一顿烧烤，其实就是没代表回家，你知道吗？
2: 每次回来必须得来一顿烧烤先，太馋这味儿了啊，这味儿太讲究了，这是根植在你胃里的一种执念，你知道吗？

0: 当东北人沉醉在乡愁滋味里，一抹香辣打破了大理古城的文艺气息，大理人也在漫漫长夜中品尝着他们的地方味道。
1: 他们家的香辣鸡脚做的还挺好吃的，对滴水鸡脚的上面品尝不断。
2: 每天都来呀，因为我是他们家的老客户了，认识他们20几年了。
3: 开了挺多年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在他们家吃过了。
4: 我这儿吃的香吗？哎，
5: 就是一开始是看他那个招牌嘛，对吧？然后后来看吃鸡脚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才试了一下。后来感觉味道可以，就怎么说属于偏爱对吧？偏爱这个鸡脚，
6: 刚好喝点这个啤酒，解馋越过瘾。
0: 夜色中，这家小店的炭火已经温暖了30年的时光。30年里，老板夫妻俩分工明确，黄老板始终盯在这炉火前。老板娘则包揽了店里的一切琐碎事宜，而小狗员工福道则负责提供情绪价值。黄老板的烤法来自于云南的鸡脚之乡建水县。若干年前，建水县的鸡脚霸气地凭借好吃蔓延到了云南的各个城市，大理便是其中之一。而这鸡脚好吃的秘诀则是四个字：炉烤双修。
3: 基本上就算大理第一家他们这样做的，然后后面其他又在出模仿他们家的在做这些，反正他们这个口味还是挺好的。
4: 它是先卤过的话，再用香料来，就吃起来它比较入味嘛。
7: 卤是我老婆来卤，她来把握调料或者火候，什么时候放哪样，什么时候放哪样，她来操作，我就不清楚了，各人一道工序。这就是分工，叫做分工不同。
8: 红色的，红色的好，它有香有辣，也好吃。
0: 老板娘是市场的熟客，30年的经验已经让她练出了一双挑料选鸡脚的火眼金睛。
8: 鸡脚要那种短筒，要短粑粑那种，要胖一点。
0: 短胖且带骨，才能带来啃咬快感。
1: 烧烤鸡脚必须要带骨才好吃，去了骨它就没有那个灵魂了。
4: 因为这种是自己卤出来的，对吧？店家也是知根知底的，对吧？这样吃着感觉要好一点。
0: 鸡脚改刀，清水浸泡备用，和常见的香料繁多的卤法不同，建水鸡脚的卤制只会用到八角和草果两种香料，料味不会很明显，只有一点淡淡的辛辣干香，再加入秘制的鲜辣酱炒制，给鸡脚裹上一层云南的清爽辣意。烤制时则要用纯木炭，
7: 本地好多人看都是看你的炭，木炭的它烤出来就香，他们看看是木炭就是。
0: 明火会灼伤鸡脚的细嫩胶质，充分燃烧后情绪稳定的碎木炭才能满足鸡脚所需的温柔。

烤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黄老板需要时时观察炭的情况，调整炭的位置，确保鸡脚受热均匀，这是为了追求口感上的嫩。

0: 原汁原味，而且味道还相当好，因为本地人的话，要是不好吃的话，饭过来一次不会一直在那吃，是不好吃的，对不对？嗯，
1: 晚饭吃的比较多，然后朋友约过来就，反正饭后甜点嘛。<笑>在云南的话，辣的东西就跟饭后甜点差不多，因为我们这边很不吃甜的，但对辣的这些东西是情有独钟的。
2: 我们感觉本地人吃就刚好辣味也够，
1: 辣，而且软，而且香。
3: 络绎往来的街坊邻居填满了30年里街边小店的时间与空间，每天固定30斤左右的鸡脚撑起了夫妻俩的经济来源。下岗了，下岗失业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干什么呢？干糖没油嘛。
2: 就看看他们街上就是摆摊或者卖烧烤的这些，我想我们这边也应该可以。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月光会记得，这一方炉火曾托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曾治愈了深夜里的饥肠辘辘。
3: 他们一直都是，就这里来的两夫妇，对我来说可以叫他们叔叔阿姨。
4: 我10多岁开始就是吃了，你就吃了，一二十年了。老板这老板娘也随意，结婚了不久的，他们现在他们的儿子都要结婚了。这摊子能坚持下来，能开到铺子，实际上还是人要有恒心。 你有人没人，或者是再下多大的雨再怎么，你还是要把你这门开起店，人家知道说这点有这么一家。
2: 人们之所以渴望人间烟火，是因为不息的烟火背后，总蕴藏着生机与希望。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人肚皮里装农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和尚镇博帆农业，多年来创新造鱼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近日，好消息传来，这套源自萧山田间的种养模式成功入选全国40家稻鱼共富标杆案例。40载耕耘，一农老沈期待有识青年加入田园，共谋农业新篇。
0: 在萧山南部的和尚镇种莲村，千亩稻田不再是单一的稻浪翻涌，而是稻、鳖、虾、鸭共生共长的立体生态田园。曾经只产一季稻谷的普通农田，如今跳出单一种植的传统模式，实现了一亩田地双重效益、生态富民的全新蜕变。就在近期，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公布第二批全国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杭州博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

0: 代种养模式，成功入选全国40家标杆典型，为全国乡村生态农业转型升级、联农共富发展，交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萧山答卷。走进博帆农业的种养基地，盛夏的稻田绿意盎然，脚下水田清澈通透，看似寻常的农田里藏着一套自然循环的种养密码。
1: 模式可能有5-6种吧，最常规的以前是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然后是一季油菜一季水稻，现在我们经过我们再生稻的繁育，我们就是直接种一季再生稻。再生稻呢，它可以再生稻种的时候呢，它因为种得早，甲鱼也养得早，所以说我们这个模式开始2018年开始做的话，到现在我们再生稻是每年不断的增加。这个模式有利于甲鱼的生长时间、养殖时间的对甲鱼的那个口感会更加好。还有后来我们就把再生稻扩张为大麦，今年我们大麦再生稻有400亩左右，一季大麦对一季再生稻。还有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一季油菜这一季再生稻，今年也现在生长力也比较好，应该是没问题了。现在天气转了以后，你逐渐转暖以后，你这个三季了，我们在这里现在已经不是神话了，已经是很正常了。因为原来生育时间不够，这三季种不出来，现在这三季已经很正常了。怎么还有的模式就是种一季养一季龙虾，种一季带季稻，这还有你种一季早稻，养一季河虾。这个主要的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嘛，肥料是肯定要节下来的，它那个养殖的鸭子也好，甲鱼也好，它有粪便的，它肯定会有机物会提高的。还有一个嘛，肥料或者农药也要减少，因为鸭子也好，甲鱼也好，它们能在田里吃福寿螺，吃那些虫子，所以说那个农药也要减少。最好的一个就是它绿色生态，我们的鸭子啊、甲鱼，我们比市场价格都卖得高一点的，只要他们认可我们的产品，他不会去找别的地方，就认证我们的产品，他们宁可贵一点还是要买我们的，因为这个绿色健康，吃的口感味道也很好的。
0: 博帆农业的这种多元共生模式，把一亩水田的价值用到了极致，一整套生态闭环，不用过度施肥打药，种出来的稻米绿色优质，养出来的水产肉质鲜嫩，真正实现稻养鱼、鱼肥稻一地双收。此次全国典型案例评选标准严苛，全国层层筛选，优中选优，不仅考核种养模式的科学性、生态性，更看重标准化推广能力和联农带农实效。博帆农业能脱颖而出，也足以证明萧山生态种养模式的成熟度与标杆性。
1: 我们做稻与谷农养，核心就是给上畅通低效的一种模式，靠生态循环来提高我们的粮食产量跟那个水产的产量。然后这个模式呢，我们在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提高，把粮食产量稳定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稻鱼、甲鱼呀、好龙虾也好，鸭子也好，养得更好、更肥，产量更高，然后收入也更高，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我们全区，乃至于推广到全国，让大家都做这样的模式，提高我们农户的收入。
0: 朴实的理念撑起了接地气的富民产业。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博帆农业建立起全套标准化种养规范，从水质管控、种苗选育、密度配比、日常管护，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完整体系。不仅自己做强产业，更坚持技术共享、全域赋能，每年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技人员、种植户开展专业培训，把萧山成熟的稻鱼种养技术源源不断输送到各地乡村田野。好生态催生好产业，好风景换来好经济，在稳固种养主业的基础上，博帆农业深挖田园价值，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让静态的农田变成动态的乡村乐园。
1: 我们每年来的人次大概有5000多人，这里面呢主要是中小学的野选，还有那个老年人团队，还有嘛

0: 旅游公司带团，说小朋友来钓龙虾、来炸甲鱼，还有钓鱼、炸鸭子这种活动，我们一年四季，在我们不是农忙季的时候都是接待的，也可以长，也带动周边那些旅馆啊、饭店啊，他们也因为客人多了，他肯定要住下来了，或者吃什么的，也带动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1: 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种养结合提质增效，再到农旅融合多元增收，小小的稻田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底线，又拓宽了村民就业、集体增收渠道，实现生态、产业、民生三方共赢。博帆农业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含金量十足。这套模式最大的亮点就是低门槛、可复制、高实效。它精准破解了南方水田利用率低、种植模式单一、产业附加值不高的普遍痛点，不依赖大额投入，不破坏生态基底，靠自然循环、科学种养，实现高效产出。
2: 这几年体会到农场光是有一点大米、水稻还有点蔬菜不行的，必须要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产品。那么我通过这4、5年的时间的种和种养，那么我想把农场搞成一个种植、养殖和加工一起发展的这么一个生态农场。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啊，这个要加强。那么我现在在搞一个这个英龙老省的这个酱油的品牌，那么能够使我们这个把这个我们这个好的产品啊推荐给大家。昆明农业呢，现在通过这么40多年的努力积累，那么在中央家方面做有一定的规模、初级规模啊。那以后我想那么招募这种年纪比较轻的啊，有农业兴趣情怀的啊，能够担当得起这个农业产业的这个重任的，加入我们的汇永农业。像我就是搞的是过去的比较传统的农业，那么希望通过年轻人的加入啊，把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农业、AI 农业这种新的东西啊，能够引进我们的汇永的农业。那么汇永农业需要你。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定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1: 你这个说的是啥子呢？一出差这个动作一点不咋看。
2: 越来越觉得越来越年轻化。
3: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4: 好，自己练一练，从哪一起？低了一点点。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
5: 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勇，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3: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6: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7: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但是他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粤剧。
2: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它早就发芽了，他们坚持很多年了。
3: 已经发芽了，
2: 哎，早就发芽了。
1: 的话它
2: 而且他们
1: 比较
2: 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川剧。
4: 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3: 请到梦到梦宝，
5: 谢谢。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4: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场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2: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4: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是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卸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这个要是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其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万户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
6: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他们在一块儿。
5: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1: 太硬了，
5: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6: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
5: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你看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7: 老子真替你这么有过啊！啥？去个做我严的一个老头，好去气老子！
8: 他还在试做，我们出来了，他还在试做。
9: 好，
8: 快去参演。
10: 好，欢迎。
11: 来，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
12: 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
13: 在我们浙江传播越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越剧，发扬我们的越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14: 谢谢
15: 你们，真的，
14: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13: 我。

0: 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越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1: 我也感动。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4: 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它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5: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上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

0: 个灯能不能开？叮灯。
1: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了。
2: 一二三四。
3: 我们都是绍兴人，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啊。
4: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5: 越剧十分欢迎你。
6: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处得很开心。
1: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7: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8: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越剧艺术节，
9: 太珍贵了。
6: 20年的老碟片，全都是。

0: 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7: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8: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11: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7: 电话56565566，56565566。

从哪里来啊？

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

0: 走吧，你先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1: 启动导护宝，
2: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0: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下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3: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0: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是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吸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给刘老师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其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满壶唱新姑娘。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
6: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5: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1: 太硬了，
5: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6: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
5: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你看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7: 那我真听什么有过啊啥其实我演的一个人好去吃冷子。
8: 他还在戏中，我们出来了，他还在戏中。
9: 好，快去专业。
10: 好，欢迎。
11: 来，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
12: 对啊，这里有
11: 这个手势，
12: 很明显的啊。
11: 而且这个手好漂亮。嗯。而且这动作好漂亮。
12: 对对。
11: 没有情绪的动作，它好漂亮。有情绪，你看，这个手就很明显。
12: 对呀，我就看你，能看你表情了。
11: 你看，这个手它就会这样，知道不？你看。
13: 追跑，加
14: 快加，好漂亮！我觉得你们随随便便一个动作，
13: 有没有？它这种就是一种
14: 形儿，
13: 一种方法，就是，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
15: 在我们浙江传播粤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粤剧，发扬我们的粤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16: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15: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粤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6: 我也感动，
17: 谢谢。粤剧呢，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它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18: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下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

0: 个灯能不能开？叮灯。
1: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2: 一二三四。
3: 我们都是绍兴人，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啊。
4: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5: 越剧四川欢迎你！
6: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处得很开心。
7: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8: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9: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越剧艺术节，
10: 太珍贵了。
6: 20年的老碟片，全都是。
11: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岑安。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称。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3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有座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界。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吗？
6: 耳机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就是那个在我闭关时来拜访过的丫头。
1: 先生，您真的有办法让神魂回归魂主吗？
0: 怎么看着不像？我刚刚被你压制是因为闭关时我金丹受损，灵气尚未恢复，原本的我可不是这么弱的哦。
1: 其实先是您刚刚一出手，我就被您的气势给震慑住了，不愧是仙修圣手，非同凡响。我这神魂朋友的回归就全仰仗先是您了。
0: 你知道你的神魂的魂主是谁吗？
1: 先是您应该有办法找到魂主是谁吧。这神魂一路护我，与我有恩，我也很想知道他的魂主到底是谁，也不知他缺了神魂会不会有影响。
0: 影响嘛，自然是有的，缺失神魂者金丹难聚，不可晋升。
1: 这么严重，那要尽快归还神魂才是。梁先生，你
0: 可惜了，你若在我闭关之前来找我，就算这种九黎魂主的神魂我也可以试试。
1: 那现在呢？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金丹受损，现在无能为力了。
1: 梁先生，请你帮帮我。
0: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这转机确实在你自己，能够将九黎魂主的神魂养得这样好，非无相灵根者莫属，对吧？莫紧张，我这人只是喜欢研究神魂而已，别人的灵根法宝我不感兴趣。古籍有载，无相灵根者练就金丹，自可让神魂回归。
1: 什么古籍？
0: 古籍是何我却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这法子是要付出代价的，且是伤害自身修为的代价，我怕你舍不得。
1: 有恩当报，冉冉只求问心无愧。
0: 丫头，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1: 师父。

0: 将这瘟神带了过来。
1: 我去拿酒杯，他就一路跟着过来了。你说这喝不了酒的人来凑什么局啊？
2: 师傅坐这儿吧，你能喝茶。
1: 你这种冷心冷清之人，竟还有这副神态，倒是不太对劲的很了。冉冉，听九老一句啊，跟他在一起当心着点，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2: 啊，没有啊，师父一直很好的。梁贤师，原也和我师父认识的吧？
0: 嗯，有仇。
2: 啊。
0: 雾天仙，这味道真是久违了。若非某人，今日我还可以与青哥把酒言欢，共赏明月。
1: 可不是吗？你说呀，莫丫头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眼神不太行，找了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徒弟，还把他害了。
2: 师父是为了大义，莫青哥
1: 什么大义？他为哪门子大义？除魔子救天下吗？莫青哥绝不是魔子。
2: 怎么会？那魔子是谁？
1: 反正又何苦尝抛丹之苦？他不惜将金丹镇国中灵泉又将他从体内取出，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将灵泉送回幽界。
2: 那却为何？
0: 因为他去了幽界才知道，只有魔子可以封印灵泉，青哥只得将灵泉剖出，暂时封印了起来。
3: 他可有提到过在幽界遇到什么特别的事？
1: 他不曾细说，但他去幽界之前曾来信，除了请我炼压制灵泉的金符之外，还专门练了几副对抗大能的战符。他说幽界恐怕有劲敌。
3: 那是他金丹尚在，并无多少敌手。他到底与谁相抗？还是在幽界交手？还有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1: 你来问我，我都来不及问木丫头，他就葬身于九重祭骨阵。宋一水，你扪心自问，当初指认穆青哥为魔子绞杀他时，当真是证据确凿，不邪思念吗？怎么，无话可说了？
4: 冉冉，你看清楚，此人既不良善，也不坦荡，算得什么宗师？跟着这无情无义的弑师之人，倒不如就留在我这翠微山。
2: 师父不是你们想的这样，我还有功课要向师父请教，就先告辞了。师父。

0: 师父，九老仙说的是什么意思？师祖他到底是不是墨子？
1: 当然。风骨咒。
0: 师父你怎么了？
1: 你可以觉得那真墨子该死该杀，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吗？
0: 可我不懂，若没有灵泉，墨子不也只是个普通人吗？他只是出生时刻特殊，生来就被看作一个容器的可怜人，他自己根本就没得选呀。真正的恶缘从来只是灵泉罢了。师祖当初或许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宁愿背了魔子骂名，也只一心封印灵泉，不再让世人与魔子为难。师父可是生气了，弟子本不该妄议师祖。
1: 不，你所言让人很受用。
0: 啊，我就是瞎讲乱说的。
2: 什么春心荡漾的美事，一路都在想。

0: 师傅不是让我们买去毒药浴的药材吗？能下山逛集市，吃好吃的，我开心呗。
1: 那我怎么就闻着师傅这两个字格外甜呢？你还不承认？
0: 你说是就是了，反正也瞒不过你。
1: 那你的心意，师傅又可知晓？
0: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师傅知不知。可十四师叔暗暗告诫过我，打师傅主意是会天打雷劈的。
2: 啊，哎，师兄，药不到了，啊？
3: 啊？
0: 大师兄，你在找什么呀？
3: 没有啊。你们先进去买药吧，我去前面再逛逛。
0: 喜儿，你可觉得大师兄这几日很不对劲？他一直偷摸下山，也不知道在干嘛。
1: 好像是有点。
0: 这是采买清单，你跟二师兄先买着，我去看着点大师兄。
1: 好，师兄。嗯，走。

0: 我也很想你，一直都想见你。哦，让我瞧瞧，我们蓉儿漂亮的小脸是不是哭花了？
1: 波浪，
2: 你不在身边，
1: 奴家都睡得不安稳，我已经给你泡好了洗澡水。
2: 快去吧，
1: 心机。波浪，快去吧，波浪，快去吧。
2: 土长
1: 老，
2: 你就不能找个女的来做这勾引男人的事吗？这小子动手动脚，真要火拼了他。
1: 这次跟着尊赏出来的，就我一个女子，你不做，难道要我跟这个蠢货周旋？属
3: 下不敢。
2: 他中了一叶障目，只是言语暗示一下，便可演出幻象，耳生幻音。你由此套出他的那些话，我会汇报给尊上。有头功也是你立下的，给他沾点便宜又何妨？
3: 为了尊上，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赤门的人要害的是师父，他们到底打听到了什么？打算做什么？
4: 兄，
5: 西儿，速来五洛府处，大师兄在此，你们先盯好，别妄动。凝神听音。
4: 我刚给他压下运势，他正在运气调息，你轻声些便是。他是谁？
5: 苏易水的确很谨慎，这白柏山根本没听他提起过灵泉，只是说后日要动身南下，想必是冲着那灵泉所在去的。属下已让白柏山染上脚鬼之毒，只要他接触苏易水，就能让苏易水不知不觉中招，到时自然敌尊上任由摆布了。
4: 办得不错，另一个果子的消息呢？
5: 白柏山并不清楚，但他说苏易水最器重那小师妹。 而且那小丫头身上，小丫头，原来是你，你就是苏易水最器重的那个。
6: 他老人家耳朵可灵着呢，我们在屋内说话，他在屋外都能听见。

0: 你师父在哪儿？师父一直在外等候，命我请魏仙师出门一见。师父说有什么想知道的，自可以问他，何须这么大费周章？
1: 你去看看。是。
2: 快出水！
3: 可孙一水也来了。
2: 你还没有一个黄毛丫头脚上，他师父若真的在此。

0: 他至于跑得像个兔子一样吗？快追上去，兴许他就是另一个瓜子。
1: 魏咎在此，大师兄现在碰不得，先走。
2: 好。

我的鞭子最爱阴险，嗅到血腥气，可就待不住了。

0: 师父，大师兄在槐花巷院子里，为救在他身上落了毒药害你，你要小心。
1: 闭嘴，我帮你调息止痛。

0: 伤我徒儿。
1: 撤！
0: 少

薛冉冉就是穆青歌，所以水

0: 老冯，老冯，
1: 殿下，那只畜生又不安分了。
0: 你立刻回宫，看好他。只要尽快打通四方水道，便无碍了。

0: 是。
1: 殿下，他去探查蜀道的各小队，眼下只有前往普星村方向的至今未归，也全无消息。
2: 其他各地无他方，那便是普星村这处塌陷，堵塞水道了。不等了，让所有人整顿，即刻前往普星村。
1: 是。
3: 你怎么没跟着他？
4: 属下无用，跟着穆先师灭毁了赤门魏咎后，就跟丢了穆先师。
3: 青哥厌弃魏咎那种人，竟能与之密会。不对，人再怎么变，本性总难改。青哥自来坦荡，甩掉你已经是最大的问题了。他绝不是青哥。

0: 小姑奶奶，你可算是醒了。你不知道，你这一睡就睡了四天，外面都翻天覆地了。
1: 怎么？我还以为师傅来了肯定没事了，难道围巾还真把师傅害了？让师傅他……
0: 那倒没有，你别急，别到时候再把伤口崩开了。你是没看见，师傅那天可吓人了，一路上大开杀戒，那些赤门门徒就在我们眼前被烧成灰，连个渣都不剩。师傅就这样抱着你，说：“敢伤我徒儿，找死。”
1: 抱着我，一直抱着我回来吗？
0: 偷偷摸摸想什么呢？一股子草花开满树的躁动味道。你可别越陷越深了。
1: 这叫我如何控制得住？师父这样好，
0: 大师兄可就不这么想。你可知大师兄要被师父逐出山门？
2: 你身上的小鬼之毒已解，但修为已被小鬼之毒所损，无法逆转。你我师徒缘尽，你自行去吧。
3: 师父，我不是故意的，我自来敬重师父，是绝不敢背叛您的。师父，我不想成为废人。您神通广大，您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2: 你白家人当初救过我西山的故人，为了这份人情，我才收你为徒。可你此番色迷心窍，连累同门浴血受伤，本该以死谢罪，现在只是将你逐出师门以算留情。话已至此，无需再求。
3: 师父，师父，师父！
1: 这么严重？
0: 我跟二师兄都舍不得，想去跟师父求情，结果师父只把雨辰师叔和曾毅师叔换来照顾你，就闭关不见人了。
1: 师父怎么突然闭关？
3: 苏玉水，你看看你，暴怒失控的样子，哪还像个宗师？就不怕吓到冉冉？若不是我已知灵泉被取走，还以为你重蹈覆辙了。
4: 力气难移，
5: 只有魔子方能换得，而你正是万里挑一的魔子人选。我已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把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
4: 已经结束，难道心底那滴灵泉并未被拔出，只因我靠近灵泉又引动了它？

师傅，你闭关几日未出，是不是受伤了？

他压制灵泉一时难挡，待寻得灵泉，那心底的灵泉若仍在，必有感应，终有答案。

0: 莫子就是莫子，他真以为此生命运已改？他离灵泉已经越来越近了。等他找到灵泉，灵泉就会重复他身，而我们就会重新拥有莫子。
1: 辛苦几位护法，几位护法近几日一直在为您疗伤，可为何还没有起色？
2: 我灵根受损，尚需些时日才能上愈。涂九渊，
3: 尊上。
2: 退下吧。
3: 是。
1: 死了没有啊，
4: 尊上？没用的东西，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抓不住，还被伤成这副鬼样子，真是给赤门的脸丢尽了。
1: 是属下大意了，这几日属下伤势已有好转，这就将那丫头抓来。
4: 你躺着养你的伤吧。对，是，
1: 尊上。 属下还有一言，尊上要得到的是灵泉，一直与苏易水正面冲突，并没必要，不如暗中盯紧，待得到灵泉下落再动手不迟啊。
2: 涂九渊，你记清楚，本座才是门主，你若是再敢僭越，本座定不轻饶。
1: 是。

0: 我们家世杰喜欢这玩意，那行吧，我继承赤门，看你赤焰山，到时候封你做个蝴蝶谷谷主。
1: 本座怎么会有你这么没用的儿子？你别说你师姐实惠，我赤门将来如何指望你这样的废物啊！还好，本座有渊儿这个弟子，渊儿。 这是半块赤门令，从今日起，你就是赤门的执令长老。本座不在时。

0: 门内之事，皆由你来掌管。嗯，拿着。
1: 弟子定不负门中所望。

你的责任就是要成为他的对手，要不断的刺激他，磨练他，才能磨去他身上的骄纵和鲁莽，要时刻提醒他不可松懈。是。赤门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日后你执着赤门令。 务必要好好的看着你师弟，凡事要多敲打着他一些。

0: 我们的门主不在，我已令门口看守的弟子撤去，你不必再次受罚了。快起来吧！
1: 屠长老好大的威风，
0: 你身上都是伤，先涂点药吧。
2: 别假惺惺的了，得了赤门令还不满足，还要处处与我作对、争功，走着瞧。

0: 大师兄好像一直跪着呢，
1: 你要为他求情。我求情也没用啊，师傅主意已定。再说，大师兄的确有错，师傅让我们抄静心咒，去妖毒，而他却偷懒耍滑，让赤门钻了空子，师傅因此不想教他，我自不会让师傅为难。
0: 你总是比旁人看得明白。
1: 小恶不成，必成大恶，修仙之道。 原本就让人有了超越常人的本事，若交出个恶人来，岂不是要贻害千年？不过，大师兄固然有错，师傅也有不对之处。
0: 怎么不对？
1: 我们这些弟子年少，心智不稳，善恶原本就在一念间，而师傅。 只在教功夫上严厉，却从未与我们深谈过修行之道，何可为，何不可为？所以，是我这个师父不对了。弟子不敢，师父做事自有道理。我也是人，为何不能做错？若有一日，你发现我是个十恶不赦之人。
0: 怎会？若真有一日，师父也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1: 弟子愿陪师父左右，与师父同生死共进退。
0: 谁要你替我承担？护好你自己就是。这是氧气丸，对你的伤有益，吃了吧。

0: 傅救命，师傅炼的氧气丹巨苦无比，我要配着自己酿的蜜饯酒肴，就在那个柜子的抽屉里。
1: 现在才知道喊师傅救命吗？

0: 喜欢吃甜，我早就发现，并已经在丸经上纠正了过来。以后我会更加了解师父，一点点将丸经完善。师父，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早已经察觉我。
1: 还一份礼物要给你。
2: 好，那我就收下了。

0: 你出去吧，师傅。我还有话没说呢，师傅。
1: 大师兄固然有错，师傅也有不对之处。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天赋卓越，便不愿受任何束缚，自以为可以掌握一切，却不是没有约束自己能力的自以为是，就是危险。
2: 弟子知道错，弟子一定会改。
1: 你若真心悔改，从今日起自负一只手臂，跟在曾毅身边学气修之道，亦可学会约束之道。
0: 等你能单手装出自明宗时，我便收回前言，让你重回西山门下。做不到便没有第二次机会。弟子一定做到。
1: 起来吧。
0: 多谢师父。
1: 官们犯了错，惩罚过后也都是包容。哎，可你岁数也不是这样的人啊，怎么？我当然不是，才屡屡叫他失望罢了。他和尚不像那时的我，首先逆徒，才可知为师的辛苦。冉冉说的对，我之前教徒儿是不上心，少不了给自己找一些苦头吃。
0: 冉冉酿的雾天仙，莲雾梦给我的。我看你啊，这段时间因为冉冉受伤，把自己绷得太紧了。现在冉冉也醒了，总该放心了吧？阿正，你这人啊，心事藏得太重，总归也不好，偶尔还是要放松一下。
3: 师傅放软话了，大师兄有机会回来了。哎，真是破天荒。那太好了。嗯，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让师傅改主意的？就说了些心里想的。重要的是，师傅肯听我说的。嗯，说的倒轻巧，我和二师兄说劝就没用。看来师傅对你确实有些不同。 你说的不同，是不是也觉得师傅他对我，就是会不会有没有？你这翻来覆去满怀春意的，熏得我都快不能呼吸了。你不就是想问，师傅是不是也喜欢你啊？嗯，那也只有师傅自己知道。
4: 不行，我等不及了。 必须马上问个明白。你还真去啊？你忘了十四师叔说的，打师傅主意是要天打雷劈的。 嗯，那又如何？反正我是果子，可以不干人事，雷应该劈不着我吧？嗯。

0: 明日启程，灵泉在即，我竟然胆怯了。
1: 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0: 青哥，
2: 我要是施主，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0: 还是来了。
1: 师父怎知我要来？莫非一直在等我？
0: 我等了你很多年，等到了，又好像没等到。
1: 师父这是何意？我就在这里。
0: 是，你就在这里，也很好。可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1: 不会，我不想离开师父。从前我是想过学成下山，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我想有一个家，能有陪伴一生、携手天涯的家人，但与师父相伴许久。师父教我护我，已是我最亲近之人，也成了最想常伴的人。这是我修为增长后随身仙术新生出来的树枝。师父说过，此树与我同命共息，我把它做成木簪送给师父。此木与我同心，愿它能时时相伴师父左右。

0: 夫有何想法？
1: 我也有礼物，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你从前就喜欢这些。

师傅，你醉了，我不是。那你告诉我，世人都说穆青哥痴迷极乐我，这是真的吗？有些人冲你笑，对你好，还说你是最好的，让你以为这就是痴迷，其实都是狗屁。 再来一次，避不开，也躲不掉。我早知我不该，也不配。可就算只是一时的温存，我也想贪恋。可老天总是在戏弄我。 你命所爱之人就在眼前，可终究求不得，也放不下。有我此生，难道就只能如此吗？

0: 山雅，你如何了？这也没吓你，你身上怎么又苦又涩的？
1: 是我不该惦记师父，全被雷劈了。
2: 门主，
3: 给涂九渊送的药。
2: 是。
3: 丹库药库里那些上等药材呢？都拿来，给他送去。
2: 啊！
3: 本座已经折了个大巫，不能再折个涂九渊了，听明白了吗？

0: 算上，这就是这次店的所有的营业账。
1: 这等小事都做不好，我要这废物何用？滚！
0: 是。
1: 来，陪本座喝酒。

你怎可在正殿之上如此荒唐？出去，都给我出去！

0: 子云，长老，您怎么起来了？
1: 外面为何这么闹腾？
0: 还不是尊上，又在寻那些舞女乐伎循环。

0: 孙尚，你喝醉了吗？
1: 跑什么？难不成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

0: 你怎么在这儿？昨晚你喝醉了，就稳坐喝醉了也不至于。
1: 这算本座喝醉了，你是死的吗？你是要故意白本座一道？倒是我使手段，投怀送抱，让尊上不悦了。闭嘴，别说了。此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也不许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否则。报。
2: 你给我尊上，当库。
1: 土长啊！看什么看？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小心我割了你舌头！
2: 何事？
1: 何事？说。
2: 当库里赤鹿贤之丹，已经照您的意。
1: 行了，本座知道了。
2: 是，属下告退。
1: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别再让人看见了。

0: 生这种事儿了，这以后
1: 你
2: 主教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主教饶命啊！
1: 本座何时说要你的小命了？
2: 啊！
1: 起来。

0: 小泽问你，如果你喝醉了，对某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你会如何处理他？
1: 杀了，
0: 不能杀。
1: 索性娶了呗。本座倒也没这个意思。那叫恕手下直言，你看，咱们赤门迟早也需要一位女主人为尊上打理事务。涂长老这么多年兢兢业业，跟尊上正好又是一同在赤门长大的。
0: 这不正合适吗？合适。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硬邦邦的，从来都不服软，哪里合适了？哎，等等，我中了那破一叶障目，他没中，他却没有推开，那不是说明我赢了吗？对呀，哼。
2: 我赢了，那
0: 既如此，我少得个名分又何妨啊？没错。尊上，下去。是。你来的正好，本座刚刚决定了，念在你这么多年为赤门鞠躬尽瘁的份上，本座就允许你。
2: 以后坐在本座右边的位置，常伴本座。不
3: 必了。属下来就是想告诉尊上，我昨日也正巧心情不好，事已消愁，我俩只当一夜消遣，别无其他。
0: 你真这么想？
2: 还当如何？
0: 这可是你说的，机会本座可是给过你，日后。 可别缠着本座，
3: 尊上放心。

0: 你这个小子，本座不少事儿了。一夜消遣，你把老子当成消遣？好你个屠九渊！
1: 尊上，穆申哥在殿外求见尊上。
0: 闲情，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可以反制苏一水，结果搞砸了。我可是气得夜不能寐。岂能像魏大门主如此心宽？过错罪责，一律都不追究了。你此话是何意啊？
2: 屠九渊这个废物，坏了大事，还不知道以死相拼来弥补。刘太有何用？你还不杀了他？
0: 本座的事何事论道？你来智慧。屠九渊是本座的手下，本座想让他死，他就死。本座开心让他活，他就活。你没资格废话。本座可以骂他废物。
2: 但你不行，听清楚了吗？没想到魏大门主还挺护着他。哼，你管不着。
0: 说吧，这今日你来找本座，究竟是何事？
2: 自然是为了苏一水和另一个果子的行踪而来。
0: 另一个果子？
2: 你找到他的下落，是不是苏一水那个小徒弟？
3: 没错，那日在翠微山下，那丫头灵力一动，我在暗处确凿的感受到自己的灵力也被牵动，
2: 定是他，不会有错。
0: 你果然如此，
2: 好你个苏一水，一而再，再而三的愚弄本座，本座定然不会放过。

0: 我们有一个计划，曼城。有点奇怪啊，苏易水为什么把你那个废物妹妹藏在身边？她想做什么？你管她做什么，只要杀了他们师徒俩，你就可以报苏易水几次三番欺你的大仇，而我的记忆跟灵力也就都回来了。
1: 灵泉，也就是你的了。你以前可是很宽宏大量的，怎么如今倒比我还着急，要他们死了？
0: 上一世我的宽宏大量，可结果下场如何？但凡他们亏欠我的人。
2: 我要让他们一一还来。你现在变得和我一样坏，真是无趣。那你说吧，你想怎么做？
3: 谁说？
4: 这几日你们的伤养的也差不多了，用完早膳收拾一下，就随你们师傅一道下山去吧。白无山，哎，
5: 你这就同我一道回去修行。是，弟子遵命。
6: 不知道他们在这住的怎么样，睡得习惯了。
5: 正好，我们正打算向二位前辈道个别，这几日叨扰了。
6: 二位前辈，多谢这几天的照拂。
4: 等以后有空了，我再来给你们酿酒。好，冉冉，我与你一见如故，甚是喜欢。这些小法器便赠予你，修炼路上或许能有帮助。
6: 梁前辈所赠的，定是顶好的东西，多谢前辈。
4: 还有，
6: 嗯，
4: 我知道，那，这就是当年木丫头要为他制的那符。
7: 此符能够帮助封印世间邪物，日后你们应当用得上。你拿着，也成全了当年亲哥的嘱托了。
8: 多谢前辈，我一定好好保管。
7: 保重。殿下，前方不远处就是普心村了，水道坍塌处在村子的西面，沿着这条小路，两个时辰就能到。
8: 修整好了。 就继续前行。
7: 是。
9: 禀殿下，前方几辆物资车车轮卡住，翻倒进了泥地，此路地势好似不适合过车。
8: 泥地。走旁边这条路，绕过去。
10: 是。

0: 然然，从昨天晚上开始，你和师傅身上都有一股火药，你鼻子都快废了。你和师傅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1: 哦，好吗？不问就不问，
0: 神神秘秘。
1: 不过我们这到底去哪儿啊？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难道师傅带我们去打妖怪？
0: 转生树枝有反应，去那边才对。
1: 然然，你怎么了？
2: 然然，哪不舒服吗？
0: 做过的事，倒头就忘得一干二净。
3: 可是，
0: 现在居然还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该避而远之的是我才对吧？师傅明白了。
3: 徐然然，你站住！从一早就在闹情绪，你到底唱的哪一出？
0: 我是因为昨天晚上睡不着，气不顺。不像师傅满面春风容光焕发的，看来昨天晚上的酒果然很香呢。

0: 秋晴，师傅，他今日为何气性这么大？
1: 啊，师傅，你问我，您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忘了吧，忘了吧，本就是我不该消想，倒不如把一切都忘了好。

0: 车怎么突然坏在这里了？路也是平的，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附近好像也没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异常。
1: 怎么苏玉到这里来了？
2: 既无事，还杵在这做什么？

小心！啊，是个疯子吧？跑得倒还挺快。

0: 这么久，终于看见人了。哎，几位客官，快请屋里坐吧。来，快屋里坐。
1: 小老儿姓柳，几位有什么需要啊？尽管吩咐就是。刘老伯，请问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只行军队伍在附近经过？其中有一位比较文雅华贵的公子。这个，
0: 这倒是没瞧见过。啊，不过，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我可以帮你们去问问。
1: 我见此处山林茂密，交通也便利，为何这村里这么荒凉，看着没什么人烟啊？
0: 我们村以前确实人不少，热闹得很呐。可这十几年不知为何，到处发生地裂，路过附近的人呐，连连失踪。
2: 地裂？
0: 啊，还有这种怪事？
2: 是啊，
0: 更奇怪的是，那地裂不久后又会自己合上。哎，村民们想去找人，从原来地裂的地方往下挖，从未找到过尸骨。 哎，姑娘，你要找的人会不会也遇上这地裂了？
1: 若是这样，余公子只怕危险。
3: 怎么会有这种？

战乱即逝，魂魄只被吸了一半，还能回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立文所 AI 解锁蛋白质编程密码，抢占合成生物学新赛道。
2: 全市党员干部廉洁好家风暨廉政时评300秒活动在萧举行。
1: 我区6家5家企业分别入围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500家榜单。
2: 走访革命老战士，更续红色家国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蛋白质也能像程序代码一样被 AI 设计编写，这样科幻的场景已在萧山实现。我区企业杭州立文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原子级别重新设计制造蛋白质，解决了零卡糖苦味难题。国产蛋白设计模型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合成生物产业打开全新空间。走进杭州立文所生物科技的研发实验室，数十台不同规格的发酵罐正在稳定运转，罐内培养的微生物正在合成一批由人工智能全新设计改造的蛋白质。天然提取的甜菊糖苷是市面上零卡糖的主要原料，但与生俱来的苦味长期制约产品口感与市场推广。企业依靠 AI 定制开发专用酶制剂，成功破解了这一行业痛点。
3: 可以通过原子级别的精度来控制蛋白质的生成，所以可以做到很多侧链跟侧链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话生成出来蛋白质的精度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是前沿的。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已经做到靠说话就能到生成蛋白质的一个水平。
1: 企业自主研发的 PolAtom 全原子蛋白设计模型，实现蛋白质序列、骨架、原子同步生成，减少设计过程中的信息损耗。与此同时，搭建2500平方米专业中式平台，配备30升到1000升全自动化发酵产线，构建起计算预测与实验验证的完整闭环。每一轮实验得到的数据结果都会回输 AI 系统，优化下一轮设计。科研人员简单下达指令，系统就能自动完成蛋白设计分析，还能完整留存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3: 考虑到整个国内的生态呢，其实在中下游端的人才储备以及经验都是相对丰富的，而前端反而是最卡脖子的一个环节，所以你只有把全流程都打通之后呢，才能够让企业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经历5年技术打磨，企业多项成果实现产业化落地，甜糖菊苷去苦项目酶转化率达95%，生产成本直接下降50%。通过 AI 重组表达的巴西甜蛋白纯度达到90%，成本只有传统植物提取法的

0: 十分之一。今年五月，企业联合富荣生物完成全球首个全原子生成类药性寡聚体首批交付。目前 POLATOM 被英伟达官网列为标杆蛋白模型，2025年入选工信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典型应用案例，也是浙江省首批唯一上榜企业，业务覆盖合成生物、创新医药、健康食品、动物营养、环保、功能性护肤品多个赛道。
1: 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往更深层次的一些药物方向，药物的制剂以及这个分子发现方向发展，就以及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像环肽、迷你蛋白、纳米抗体和抗体之类的生成。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全市党员干部廉洁好家风暨廉政时评300秒活动圆满收官。区领导江永柱、李军、邵燕、周胜华与沈江、汪新来出席活动。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廉政好家风这一核心主题，用鲜活的案例、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语言，将家风与党风、政风、作风的关系娓娓道来。站在决赛舞台上的11名选手均为90后、00后，覆盖机关、国企、教师、医生、高校等多个领域，表现形式也包括了情景剧演绎、音乐烘托、 AI 辅助重现家风家训故事等多元化表达，颇有看头。决赛现场还通过设置 AI 情景互动问答，以沉浸式场景引导家属在问答中明辨是非，在体验中深化认知，让廉政教育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时效性。
3: 和一些哥哥姐姐们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也让我对家风有了更深意义上的理解。大家也都在即兴的过程中亮出了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想对这个社会、对很多人，他们也会有一种更新的理解对家风。
2: 从2013年开始，萧山区纪委监委就让党员干部登台，在300秒内说廉评廉。这些年，全市区累计8300余名干部登台竞技，线上线下观看量突破155余万人次。如今，廉政时评已从一域试点走向全域推广，从萧山的自选动作升格为杭州的全市标杆。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携手家人，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汇聚成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全国工商联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我区6家、5家企业分别入围。本次入选两大权威榜单的萧山企业，涵盖先进制造、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多个优势产业领域。在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中，荣盛控股、万象集团、恒益集团、传化集团、盛达集团、科百特6家萧山企业成功登榜。在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中，万象集团、航销钢构、恒益集团、传化集团、永盛控股5家萧山企业实力入围。其中，万象集团、恒益集团、传化集团3家企业实现双榜同上，既是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彰显，更是萧山民营企业深耕科创、坚守自主创新的生动缩影。万象以让空气更清新为使命，延伸汽车部件产业优势，聚能、智控、动行，创建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制高点。未来，万象将持续投入研发攻坚核心技术，继续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赋能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经过数十年发展，恒益集团已构建起油头、布头、煤头三头协同、炼化、煤化、集锦、 PTA 聚酯、废纺六臂联动的三头六臂战略布局，并加快恒益从产业领先迈向科技引领进程。传化集团全面推进转型升级，攻关突破一系列全球及全国首创技术，引领现有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形成数百个品系和近20000个产品的基础上，把传化的制造基础优势和能力成功应用到新能源汽车、电子芯片、生物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据了解，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4.81亿元，较上年增加0.16亿元。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国内有效发明专利216件，较上年提高29件。 此次11家企业上榜，彰显了萧山助力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突破产业瓶颈，推动萧山制造向萧山制造加速跃升，为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0: 2025年度萧山区优秀数据集获奖名单近日公布，杭州巨波科技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数据集等50个项目上榜。50个项目既涉及传统的化纤行业等领域，更多的是新兴行业项目。巨波科技有限公司以数据要素为驱动，聚焦玻璃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突破关键数字技术为着力点，实现智能化流程再造和产业链协同效率提升。公司自主研发的垂直模型可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注册法人企业超4.8万家，直营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根据萧山区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积极建设通过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标准测试数据集、行业专业数据集以及大模型预训练与料库等，鼓励企业或机构将用于人工智能相关研发的高质量数据集接入数据公开交易平台。数据集被不少于3家符合条件的非关联企业调用的，经认定按该数据集年度流通收益的10%给予资助，每家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本台记者报道。
2: 为铭记峥嵘历史，致敬革命先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金融监管支局、区委老干部局及赞助企业杭州萧山万里汽修有限公司组成慰问组，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老战士，送上关怀温暖，传承红色精神。慰问组先后走访慰问陈炳军、姚继昌、陈汉范三位老战士，慰问组与老英雄促膝交谈，仔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们追忆烽火年代的战斗往事。几位老人虽年事已高，谈起过往峥嵘岁月依旧思路清晰，向慰问组娓娓讲述亲身经历的战火岁月。98岁的抗战老战士陈炳军亲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103岁的解放战争老战士姚继昌曾荣立四等功，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陈汉范年少入朝参战，晚年投身红色宣讲。老英雄的经历为在场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
4: 这是我们第4年参加慰问老兵的活动了，今天走访了3位老英雄，他们的故事让我深感震撼。老一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作为萧山本土企业，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拥军慰问工作，把老兵们的奉献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号召更多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据了解，本次慰问活动计划走访共计10位老战士，此次走访传递了全社会对革命功臣的尊崇关爱，激励大家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我区组织开展新兵入伍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展馆，聆听功臣老兵讲述经历，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上好从军启程的重要一课。新兵们走进退役军人荣耀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驻足参观，展馆内陈列展示了萧山近代抗战史实与本地抗战英雄人物事迹。新兵们回望烽火岁月，接受红色教育。一等功臣李景才为新兵讲述一线战场的战斗故事，真实感人的经历引发新兵强烈共鸣。现场设置互动交流环节，新兵积极提问，在一问一答中体悟军人的使命担当。抗美援朝老兵陈汉范向全体新兵送上殷切寄语，勉励青年新兵坚定理想信念，投身火热军营，刻苦磨砺本领，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5: 对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活嘛，那我是既紧张又充满期待。从我们萧山出发到全国各地，我们一定会牢记老兵班长们的嘱托，刻苦训练，磨练自己的意志，争取为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听了功臣前辈们的战斗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 前辈们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
0: 此次主题教育以榜样力量浸润初心，帮助新兵扣好军

0: 加看重自身实操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在萧山技师学院就有一些特殊的学员，他们拥有本科学历，却选择重回课堂深耕技能，在实训车间开启了一场务实的职业再深造。走进萧山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实训教室，一堂电子焊接测绘实训课正在开展。学员们对照专业图纸，精细完成元件焊接、线路测绘、电路调试等实操训练，专注打磨智能制造岗位必备的一线技术本领。课堂上，几名学员的求学经历格外亮眼，他们分别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本科院校，拥有完整本科学历。和普通毕业生直接求职不同，他们在进入社会工作、积累岗位经验后，都清晰发现了自身能力短板，最终不约而同选择来到萧山技师学院大学生技师班，系统开展技能再学习、能力再提升。
1: 本科的时候就是做一个以理论偏多、实践偏少，而来到这里之后，它是一个实践为主，然后理论是边学边教的过程，然后我希望来到这里一个补齐一下关于实操的短板，这样的话既有理论又实操，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
0: 和杨志毅同班学习的吴瑞南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在职场历练一年后，他对当下的就业形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样选择放弃学历光环，主动走进技师学院进修硬核技能。
2: 当前的就业市场，它不是一个为学历论的一个趋向，它是学历加技能双向发展一个。然后为了让我自己的发展比较更全面，决定通过这个大学生技师班考取技师证，然后为以后的就业方向打下一个扎实的理论与操作基础，然后增加竞争力，然后以后为以后从事硬件方面行业做好准备。
0: 一直以来，技师学院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如今越来越多拥有本科学历的青年职场人主动走进职业院校实训课堂，成为校园里的新现象。这批本科学员拥有扎实的理工科理论基础，理解能力、学习思维更具优势，但普遍缺乏一线生产实操经验。通过工学一体化的高强度实训，他们补齐动手短板，形成本科理论加硬核实操的复合型能力结构，精准适配高端制造、智能装备生产的人才需求。从一味追求高学历到主动补齐硬技能，青年择业观正在悄然发生转变。年轻人不再迷信学历光环，而是更加理性务实，主动贴合市场需求，打磨自身本领，跳出内卷，深耕一技之长。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技能赛道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新出路。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喜欢十几年了。
1: 不走，追，跑。
2: 好漂亮！我觉得你们随随便便一个动作，
1: 有没有？它这种就是一种
2: 形儿，
1: 一种方法，就是，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在我们浙江传播粤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粤剧，发扬我们的粤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2: 谢谢。
3: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1: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粤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4: 我也感动，
5: 谢谢。粤剧呢，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它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6: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下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你呀。

0: 个灯能不能开？
1: 冰灯。
2: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3: 一二三四。
4: 我们是绍兴人，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啊。
5: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6: 越剧四川欢迎你！
7: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处得很开心。
8: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9: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10: 我就感觉
11: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乐剧，
12: 太珍贵了。
13: 20年的老碟片，全都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河上镇博帆农业，多年来创新稻鱼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近日，好消息传来，这套源自萧山田间的种养模式成功入选全国40家稻鱼共富标杆案例。40载耕耘，一农老沈期待有识青年加入田园，共谋农业新篇。
2: 在萧山南部的河上镇种莲村，千亩稻田不再是单一的稻浪翻涌，而是稻、鳖、虾、鸭共生共长的立体生态田园。曾经只产一季稻谷的普通农田，如今跳出单一种植的传统模式，实现了一亩田地双重效益、生态富民的全新蜕变。就在近期，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公布第二批全国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杭州博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入选全国40家标杆典型，为全国乡村生态农业转型升级、联农共富发展交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萧山答卷。走进博帆农业的种养基地，盛夏的稻田绿意盎然，脚下水田清澈通透，看似寻常的农田里藏着一套自然循环的种养密码。
3: 模式可能有5-6种吧，最常规的以前是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然后是一季油菜，一季水稻。现在我们经过我们再生稻的繁育，我们就是直接种一季再生稻。再生稻呢，它可以再生稻种的时候呢，它因为种得早，甲鱼也养得早，所以说我们这个模式开始2018年开始做的话，到现在我们再生稻是每年不断的增加。这个模式有利于甲鱼的生长时间、养殖时间的对甲鱼的那个口感会更加好。还有后来我们就把再生稻扩张为大麦，今年我们大麦再生稻有400亩左右，一季大麦对一季再生稻。还有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一季油菜这一季再生稻，今年也现在生长的也比较好，应该是没问题了。现在天气转了以后，你逐渐转暖以后，你这个三季了，我们在这里现在已经不是神话了，已经是很正常了。因为原来生育时间不够，这三季种不出来，现在这三季已经很正常了。怎么还有模式就是种一季养一季龙虾，种一季带季稻，这还有你种一季早稻，养一季河虾。这个主要的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嘛，肥料是肯定要节下来的，它那个养殖的鸭子也好，甲鱼也好，它有粪便的，它肯定会有机物会提高的。还有一个嘛，肥料或者农药也要减少，因为鸭子也好，甲鱼也好，它们能在田里吃福寿螺，吃那些虫子，所以说那个农药也要减少。

0: 最好的一个就是它绿色生态，我们的鸭子啊、甲鱼，我们比市场价格都卖得高一点的，只要他们认可我们的产品，他不会去找别的地方，就认证我们的产品，他们宁可贵一点还是要买我们的，因为这个绿色健康，吃的口感味道也很好的。
1: 博帆农业的这种多元共生模式，把一亩水田的价值用到了极致，一整套生态闭环，不用过度施肥打药，种出来的稻米绿色优质，养出来的水产肉质鲜嫩，真正实现稻养鱼，鱼肥稻，一地双收。此次全国典型案例评选标准严苛，全国层层筛选，优中选优，不仅考核种养模式的科学性、生态性，更看重标准化推广能力和连农带农实效。博帆农业能脱颖而出，也足以证明萧山生态种养模式的成熟度与标杆性。
0: 我们做稻与共养，核心就是给上长通低效的一种模式，靠生态循环来提高我们的粮食产量跟那个水产的产量，然后这个模式呢，我们在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提高，把粮食产量稳定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稻鱼、甲鱼呀、好龙虾也好，鸭子也好，养得更好、更肥，产量更高，然后收入也更高，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我们全区，乃至于推广到全国，让大家都做这样的模式，提高。
1: 博帆农业建立起全套标准化种养规范，从水质管控、种苗选育、密度配比、日常管护，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完整体系。不仅自己做强产业，更坚持技术共享、全域赋能。每年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技人员、种植户开展专业培训。把萧山成熟的稻鱼种养技术源源不断输送到各地乡村田野，好生态催生好产业，好风景换来好经济，在稳固种养主业的基础上，博帆农业深挖田园价值，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让静态的农田变成动态的乡村乐园。
0: 我们每年来的人次大概有5000多人，这里面呢主要是中小学生的野选，还有那个老年人团队，还有嘛旅游公司带团，说小朋友来钓龙虾、来抓甲鱼，还有钓鱼、抓鸭子，这种活动我们一年四季，在我们不是农忙季的时候都是接待的，也可以长，也带动周边那些旅馆啊、饭店啊，他们也因为客人多了，他肯定要住下来了或者吃什么的，也带动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1: 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种养结合提质增效，再到农旅融合多元增收，小小的稻田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底线，又拓宽了村民就业、集体增收渠道，实现生态、产业、民生三方共赢。博帆农业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含金量十足。这套模式最大的亮点就是低门槛、可复制、高实效。它精准破解了南方水田利用率低、种植模式单一、产业附加值不高的普遍痛点，不依赖大额投入，不破坏生态基底，靠自然循环、科学种养，实现高效产出。
2: 这几年体会到农场光是有一点大米、水稻，还有点蔬菜不行的，必须要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产品。那么我通过这4、5年的时间的综合种养，那么我想把农场搞成一个种植、养殖和加工一起发展的这么一个生态农场。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啊，这个要加强。那么我现在在搞一个这个因农老省的这个酱油的品牌，那么能够使我们这个把这个我们这个好的产品啊推荐给大家。昆农呢，现在

0: 通过这么40多年的努力积累，那么在中央奖方面就有一定的规模，初级规模啊。那以后我想那么招募这种年纪比较轻的啊，有农业兴趣情怀的啊，能够担当得起这个农业产业的这个重任的，加入我们的汇永农业。像我就是搞的是过去的比较传统的农业，那么希望通过年轻人的加入啊，把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农业 AR 农业这种新的东西啊，能够引进我们的汇永的农业，那么汇永农业需要你。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0: 雪染染，我知错了，没听师父话。可是刚才那怪头差点就要吞掉玉公子的生魂，我不能坐视不管。师父要罚便罚吧。染染是为了救我才陷入危险，有何责罚都一并算到我身上。你算何人？
2: 我西山之事何时轮得到你来多言？若不是你不能，怎会被魔物蛊惑？难道你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3: 小水，不是说好生生世世不再相见，你为何又要出现在我面前？
0: 你不是。 当年你把他害得那么惨，你心中一点。

0: 你一点愧疚都没有，看到他，又如何能这般无动于衷？你信那是因为你蠢，你。
1: 还没逃出这个法阵，现在这阵恐怕已经扩到村子了。你们三个随我一同起五行剑阵。
2: 是，师父。

0: 此物应当是专门吞噬魂魄的凶手，九首葵鳌，九头龟身，不仅能蛊惑人心，还能幻化迷阵。假如困在阵法之中，而他背上之壳，便是阵眼的中心。
1: 这东西居然是个大乌龟！
0: 我们打了这么久，也只看到了他的几个脑袋，连他的壳和身体都没有看到，这可怎么办啊？
2: 只能先用五行剑阵加持葵鳌的威力，别让他冲出地面。

0: 行，没事吧？
1: 原来是你，
2: 你们休想阻止这阵法，
3: 就让九手奎敖吞噬这一切吧。

0: 我们这可以。师傅，师傅。看来有人在这里布了一层灵力强大的结界，凡人和邪物进不来，所以九首枯摇的阵法在这里无效。
1: 没想到，在背后控制这一切的竟都是那刘老伯，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0: 先前我暗中调查过，他身上并没有妖魔之气。
1: 受到邪物的蛊惑，获得了某种力量。
0: 若真是被邪物蛊惑，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怨气，滋养那邪物。
1: 这阵法越扩越大，也不知道这邪气能支撑多久。此处不知有没有其他的玄机，大家分头找找，看有什么脱身的办法。

0: 我是天竺我也，没想到此处如今竟有这厉害的邪物，正好趁这次机会除掉这些暗眼的。
1: 这种法师，
0: 当初他们。

0: 这里好像很久没人住过了。能设下这么厉害的结界，这屋的主人想必也非等闲。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干躲着，否则迟早会被困死。对了，那九首葵妖能唤人名字，你应他才会被蛊惑。那我们每个人起个代称，只唤对方代称。若听到有人喊你名字，一律不答不看，这样就不会中招了。玉公子，不如你就叫香玉，师傅。
1: 你是倭瓜，
2: 巧了，秦哥以前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香芋，最不喜欢的就是倭瓜，
3: 换掉。还有，他也不许叫这个，
0: 就临时起个代称而已。好吧，那师傅你叫冰莲，玉公子，你叫灵犀，
3: 再换。
0: 那你叫苏叶，你叫苏二，
4: 为何他第一，我第二？不行，
5: 一个太子，一个宗门仙师，两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竟为了这点小事吵起来。
4: 玉公子，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小玉。
5: 忍着点疼，
4: 珊珊，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0: 啊！
5: 太子殿下，太子妃还在宫中等着你，你去看看喜儿他们吧。
0: 穆仙师与玉公子之事早已定下了。
5: 师父却还是处处放不下穆仙师，处处与玉公子作对较劲。好好做好你的太子，离我的徒弟远一点。离你的徒弟远一点，还是单纯离冉冉远一点？你分明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却唯独对冉冉如此在意。难道冉冉的身份很特殊？
6: 我如何带身边的人？
5: 何须向你交代？身边的人，像你这样的背信弃义之徒，只会伤害待你好的人。冉冉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如何能待在你的身边？跟我走，她才能得到她想要的生活。
6: 你再敢靠近她试试？

0: 真的是心中那地灵泉没出界，如今离灵泉越近，反应便越大了。
1: 师傅，冉冉发现个暗格。
2: 有暗格，冉冉你怎么知道？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忍不住想敲一下。
3: 老师，先莫管。

青哥不喜欢用穿衣服，所以专门做了小门人为他送信。这个小门人看起来和他做的几乎一样。难道这里是青哥曾经住过的地方？

0: 学校穆先生的自己，妹妹小五，
1: 果然是他的东西。
0: 这好像是一些穆先生的随记，会不会有关于九首魁鳌的事啊？元癸年三月，得玉叶新书相助。先师的本事都是这个叫叶欣的人教的，他一定是一个顶厉害的人。这就是叶欣说的画像吧？师父，可是奇怪，这叶欣书后来哪儿去了？怎么穆先师陨身之事，还有穆先师重生这么大的事，他都从未出现过？
2: 既然是高人，是不是在外出云游时就弓马飞升了？
1: 此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2: 画像总把人画的都一个样吧。

0: 没想到竟重遇几年前给予一饭之恩的小公子，恰随军前来剿匪。
1: 前些日你我共出匪患，算得上是共进退的朋友了，往后你唤我名字便好。
2: 也好，我长你几岁，以后就叫你小玉了。
3: 原来穆先师和太子殿下的相识竟比和师傅还要早。
1: 当初我不过赠了青哥一些点心，青哥说他必报此恩，我也只是当他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却为了见诺言一直在努力修炼。当年青哥分明是为了报恩冲我而来，我却亲手将他推远。或许这一次我还有机会。
4: 修炼不过是他志在于此，刚好还你人情罢了。你也不必事事都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哎，这里还有几封信。
3: 这好像是太子殿下写给穆先师的。
1: 当年我和青哥重逢，发现和他情感如故，常与他书信来往。皇家周氏常让人不那般开心自在，便不自觉地与他写信倾诉，而青哥每次回信都会逗我开心。那时青哥就像我心中的一道光。
0: 听起来从前的穆先生还不错，但怎么感觉现在倒不太一样了。
3: 看来师祖对太子殿下还真的是情真意切，连写的信都小心珍藏着呢。呀，好酸的味道，定是师父又在吃师祖和太子的醋。不对呀，好像还有一股霉雨闷闷的味道，还有股火爆的辣椒腔。
0: 等等，你在吃？
3: 才没有，别乱说。
4: 把信都放回去，不过是雨些不常见的，刚好认识之人之间的客套问候罢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 客套？青哥他无论是在哪里都会跟我分享所见趣事，关心我是否遇到麻烦，还寄来他喜爱的杨梅。
0: 穆先生爱吃杨梅，可为何他上次见我说他从不吃酸呢？
4: 他自然不喜欢吃酸味。

0: 习惯，一个说喜欢吃酸的，一个说不喜欢，怎么回事？从前会写出玩经，现在却完全不像个有趣的人，为何总感觉这个木青哥不太对劲呢？
1: 哎呀，薛然然，你在瞎想什么？反正不管木青哥他再怎么样，师傅心里记挂的也还是他，你早就不该再奢望什么了。
2: 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
1: 啊，没什么，只是在想以后离开这里的事。对了，玉公子，京城是什么样的？听说很大很繁华，若我在那里开一家饭馆合不合适？
2: 你想去京城？只要你想去，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带你去逛遍整个京城，带你去听戏，去看漫山枫叶，吃最好吃的八宝鸭。
1: 玉公子，我……
3: 你何时还打算去京城？
1: 师父忘了，我不是一直想上京城吗？师父自己说过，等我安顿下来，寻到如意郎君，你就给我准备嫁妆。我瞧着，京城就是个不错的归宿。
2: 好，然然，那我便在京城等着你。
1: 嗯。是之前赶我们走的那个人。
4: 小心，他身上有着和那老汉一样的气息。
5: 我没有恶意，我确实是他，却又不是他。
2: 此话何意？莫要装神弄鬼。
4: 双魄一体，你和那刘老汉共用一具神躯。
5: 其实应该说是我的魂魄寄在柳郎的身体里，可是我每天只能傍晚和黎明日夜交替的时间才能出现，先前我时间不多了。不是姐，不是姐，不能与你们解释清楚，所以想着先将你们赶走。
1: 你究竟是何人？
5: 我叫孟章，原本是神龙岛上的一条青龙。
1: 你是龙？
5: 多年前我因差使奉命出岛，没想到自此便遇上了此生挚爱柳郎。
1: 你难道说的是那个刘老伯？
5: 我悄悄留在凡间，幸福相伴多年，然而19年前凡妖大战，我丢失了一枚一直由我守护的龙蛋。寻找龙蛋时，我被窜出幽界的妖兽重伤而死，柳郎悲痛万分，不甘我离去，没想到被灵泉所获。
1: 灵泉？
4: 只是让他失魂片刻，灵泉之事不可让更多人知道。
1: 此处之事果然和灵泉有关。你说的刘老伯被灵泉所获，指的又是什么？
4: 吸邪化形咒。
5: 灵泉入梦蛊惑柳郎修习了这咒法，将我绑，可自那起我便与柳郎共用一具身体，我们虽在一起，却永远无法相见。可柳郎之后却愈发偏执，他获取了我身体里的青龙神力，制服了一只九手魁鳌。
4: 是你的柳郎操控九手魁鳌从望山关盗取了灵泉？
5: 对，确实是他盗取了封印灵泉的祭魂石碑，寻来了九柄凶剑，就成了通魂大阵。这十几年来，柳郎都不断在引活人过来，好让九手魁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这九手魁鳌的力量也随之越来越大，逐渐与山体合二为一了。
1: 灵泉实在可恶，竟利用刘老伯的一片痴心引他为恶。

0: 我倒是没想到，这七邪化形咒不仅能让人和妖兽身体合一，还能将龙鳞融进身体。看来灵泉一开始选中你的柳狼，就是想利用你的青龙之力。
1: 所以，九首葵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其实就是为了滋养体内灵泉，让它冲破封印出来。
0: 如今不管是破阵脱身，还是找到灵泉，都要找到九首葵鳌的身体所在。
2: 我知道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们葵鳌身体所在，破除大阵，柳狼便无法再继续害人。只是我想请你们答应我两个条件。一是不要伤害柳狼，他所有的罪责和天谴都由我一个人承担。二是我还想请你们帮我找回那枚我丢失的龙蛋，不知二位可否答应？
1: 好，我答应你。
3: 轩然，
1: 师父，我信他。况且，若我们自己去找阵眼，要花不少时间。
2: 姑娘既然答应，还请姑娘立下魂誓，必定会帮我找到龙蛋，并安全送回龙岛，否则必会受灵力消散殆尽之惩。
0: 婚事已成，你说吧。
2: 糟了，晨光将至。
3: 张儿，回去，回去。
2: 按照这地图所示，便能避开大阵，找到九首葵鳌身体所在。毁掉那九柄凶剑，便可破除大阵。

0: 走。
1: 这里是
2: 有见光，镇岩果然在这儿。
0: 看来这底下就是葵妖阁的所在了。
2: 竟然这么大，
0: 这个阵势他吸了不少的怨气，所以变得巨大，必须下去毁掉这个阵，破除阵法才能恢复正常。你们在上面等着我。
3: 找死！
2: 师父小心！
0: 我牵制住他，你们下去斩剑破阵。
4: 师父，
0: 快去！

这是在游手困熬的背上。

0: 我没事。原来清明剑被你封在了紫树镇压灵泉。冉冉，冉冉。
1: 失去了怨气的滋养，九首枯妖的灵力消散，再也无法禁锢那些被吞噬的生魂。他们会自己回到身体里。那些被九首枯妖吞噬不久的人，身体尚在，很快就能苏醒过来。此阵一毁，九首枯妖这张石化与山石大地融为一体。

0: 是内地灵泉。苏一水，你只要活着一日，你就永远摆脱不了魔子的命运。不断淬炼，只是化为骨血，所以这些灵泉根本拔除不掉。
1: 师父，你没事吧？
2: 先将灵泉封印起来。希儿高桑，你们去将那刘老汉看住，将醒过来的村民带出去。
3: 是，师父。
4: 你的那些士兵也应该快要醒来了。
3: 冉冉，我先出去等你。
2: 师父，这就是咒印。果然是他的咒印。他当年以金丹为师设下的咒印。
4: 你再也受元刀之灵力？为何金丹也不见了？不惜掏空自己的金丹。
1: 也要不顾一切的，只有木青阁了。师父，办正事吧。这封印果然已经松动了，所以灵泉的魔性才会越传越远，影响了望乡关。
4: 若再晚来些，就手快要积攒的怨气，怕是要帮灵泉冲破封印出来了。
1: 这上面好像刻了些字。

答应我的，定要将灵泉送回幽禁，莫动他念，切记。啊，对了，我在西山西铺后还藏了一坛刚酿好的乌天仙，我想我自己可能没法。

0: 大学门围攻前不久，这么算来，这些流刺应该算是穆仙师前世最后的遗愿了吧？是穆青哥留给师父的，师父定是不想叫其他人窥探。我瞎看什么，还多嘴。罢了，反正也不想多知道他们的事。
1: 一个人得没心没肺到什么地步，明知一死，心中挂念的却只是一坛酒。
0: 师父莫非是觉得师祖临死前的遗言说的这般轻松，记挂一坛酒也一点都不记挂你，所以心中不满？
1: 你当真是一点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
0: 师父要是心中有怨气，那日后去寻穆仙师说吧，灵泉的事还没有解决呢。

0: 上面就是失走的金丹。
1: 魔子，是魔子，我等你很久了。
0: 师父，你没事吧？

0: 真的敢信将我封印吗？你心中的那只灵泉还在，你把身体交给我就能与我合体。我要至高无上的法力，能给你想要的一切，包括外面的那个小徒弟。对，就是这样，把身体交给我，
1: 师父。

0: 灵泉成功封印住了，师傅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没事，这玄阴瓶很快将灵泉封印，应该不会引起玄门婴同时的反应，否则麻烦了。不过，只能将灵泉暂时封印，还是得尽快将灵泉送回幽界。
1: 灵泉事关紧要，切莫透露此瓶之事。
0: 是师父，只是师父，这灵泉如此危险之物，玄阴瓶又寒气袭人，师父将它带在身上，万一……
1: 用此瓶封印灵泉，非万全之计，我只有待在身上，时时用灵力压制，才不会有任何差池。只要将灵泉尽快送回幽界。
2: 我便不会有任何闪失，先出去吧。师傅，那些被救回来的村民和士兵已经安顿好了，正在慢慢恢复。
3: 此番多亏你，我又欠你一份恩情。
0: 玉公子，快别客气。

0: 这把剑，我曾在灵犀宫的画像中看到过，应该是木青哥的清明剑吧。
1: 确实是青哥的剑。
0: 先前情况危急，或许是木仙师的剑感应到了西山的功法，所以才飞出来助我们。现在危机解除，这把剑不如就请玉公子代为交还给木仙师吧。
2: 既然是你将清明剑召唤出来的，就说明他与你有缘，不如你就将此剑留在身边吧。
3: 收手吧，本座也是西山之物。既如此，那我就收下了。师父，那刘老汉怎么办？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可以，不可以。
4: 我的灵力呢？差一点就差一点点，我的灵力差一点点。
3: 七邪化形咒消除了，差一点点。
4: 长儿，我还是不能救你啊，长儿。长儿，你们都出来，你们哪里看我？
5: 你了，还是那么笨。长儿，你怎么这么傻呀？我明明可以救你的，我可以的，我可以救你的呀！你的罪孽都太过深重了，刘郎。 放下吧，不要再为了我去伤害更多无辜的人。

多谢诸位，助我了却这一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立文所 AI 解锁蛋白质编程密码，抢占合成生物学新赛道。
2: 全市党员干部廉洁好家风暨廉政时评300秒活动在萧举行。
1: 我区6家5家企业分别入围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500家榜单。
2: 走访革命老战士，更续红色家国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蛋白质也能像程序代码一样被 AI 设计编写，这样科幻的场景已在萧山实现。我区企业杭州立文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原子级别重新设计制造蛋白质，解决了零卡糖苦味难题。国产蛋白设计模型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合成生物产业打开全新空间。走进杭州立文所生物科技的研发实验室，数十台不同规格的发酵罐正在稳定运转，罐内培养的微生物正在合成一批由人工智能全新设计改造的蛋白质。天然提取的甜菊糖苷是市面上零卡糖的主要原料，但与生俱来的苦味长期制约产品口感与市场推广。企业依靠 AI 定制开发专用酶制剂，成功破解了这一行业痛点。
3: 可以通过原子级别的精度来控制蛋白质的生成，所以可以做到很多侧链跟侧链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话生成出来蛋白质的精度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是前沿的，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已经做到靠说话就能到生成蛋白质的一个水平。
1: 企业自主研发的 PolAtom 全原子蛋白设计模型，实现蛋白质序列、骨架、原子同步生成，减少设计过程中的信息损耗。与此同时，搭建2500平方米专业中式平台，配备30升到1000升全自动化发酵产线，构建起计算预测与实验验证的完整闭环。每一轮实验得到的数据结果都会回输 AI 系统，优化下一轮设计。科研人员简单下达指令，系统就能自动完成蛋白设计分析，还能完整留存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3: 考虑到整个国内的生态呢，其实在中下游端的人才储备以及经验都是相对丰富的，而前端反而是最卡脖子的一个环节，所以你只有把全流程都打通之后呢，才能够让企业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经历5年技术打磨，企业多项成果实现产业化落地，甜糖菊苷去苦项目酶转化率达95%，生产成本直接下降50%。通过 AI 重组表达的巴西甜蛋白纯度达到90%，成本只有传统植物提取法的1/10。今年5月，企业联合富荣生物完成全球首个全原子生成类药性寡聚体首批交付。目前 PolAtom 被英伟达官网列为标杆蛋白模型，2025年入选工信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典型应用案例，也是浙江省首批唯一上榜企业，业务覆盖合成生物、创新医药、健康食品、动物营养、环保、功能性护肤品多个赛道。
3: 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往更深层次的一些药物方向，药物的制剂以及这个分子发现方向发展，就以及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像环肽、迷你蛋白、纳米抗体和抗体之类的生成。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全市党员干部廉洁好家风暨廉政时评300秒活动圆满收官。区领导江永柱、李军、邵燕、周胜华与沈江、汪新来出席活动。
2: 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廉政好家风这一核心主题，用鲜活的案例、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语言，将家风与党风、政风、作风的关系娓娓道来。站在决赛舞台上的11名选手均为90后、00后，覆盖机关、国企、教师、医生、高校等多个领域，表现形式也包括了情景剧演绎、音乐烘托、 AI 辅助重现家风家训故事等多元化表达，颇有看头。决赛现场还通过设置 AI 情景互动问答

0: 以沉浸式场景引导家属在问答中明辨是非，在体验中深化认知，让廉政教育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
1: 和一些哥哥姐姐们的聊天过程里，我想对这个社会、对很多人，他们也会有一种更新的理解对家风。
0: 从2013年开始，萧山区纪委监委就让党员干部登台，在300秒内说连评连。这些年，全市区累计8300余名干部登台竞技，线上线下观看量突破155余万人次。如今，廉政时评已从一域试点走向全域推广，从萧山的自选动作升格为杭州的全市标杆。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携手家人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汇聚成沪杭城市高质量发展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全国工商联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我区6家、5家企业分别入围。本次入选两大权威榜单的萧山企业，涵盖先进制造、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多个优势产业领域。在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中，荣盛控股、万象集团、恒毅集团、传化集团、盛达集团、科百特6家萧山企业成功登榜。在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中，万象集团、航销钢构、恒毅集团、传化集团、永盛控股5家萧山企业实力入围。其中，万象集团、恒毅集团、传化集团3家企业实现双榜同上，既是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彰显，更是萧山民营企业深耕科创、坚守自主创新的生动缩影。万象以让空气更清新为使命，延伸汽车部件产业优势，聚能、智控、动行，创建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制高点。未来，万象将持续投入研发攻坚核心技术，继续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赋能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经过数十年发展，恒毅集团已构建起油头、布头、煤头三头协同、炼化、煤化、集锦、PTA、聚酯、废纺六臂联动的三头六臂战略布局，并加快恒毅从产业领先迈向科技引领进程。传化集团全面推进转型升级，攻关突破一系列全球及全国首创技术，引领现有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形成数百个品系和近20000个产品的基础上，把传化的制造基础、优势和能力成功应用到新能源汽车、电子芯片、生物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据了解，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4.81亿元，较上年增加0.16亿元。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国内有效发明专利216件，较上年提高29件。此次11家企业上榜，彰显了萧山民营经济科创实力。下一步，萧山将持续激活民营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完善科创赋能体系，助力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突破产业瓶颈，推动萧山制造向萧山制造加速跃升，为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2: 2025年度萧山区优秀数据集获奖名单近日公布，杭州巨波科技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数据集等50个项目上榜。
3: 50个项目既涉及传统的化纤行业等领域，更多的是新兴行业项目。巨波科技有限公司以数据要素为驱动，聚焦玻璃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突破关键数字技术为着力点，实现智能化流程再造和产业链协同效率提升。公司自主研发的垂直模型可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注册法人企业超4.8万家，直营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根据萧山区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积极建设通过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标准测试数据集、行业专业数据集以及大模型预训练语料库等，鼓励企业或机构

0: 将用于人工智能相关研发的高质量数据集接入数据公开交易平台。数据集被不少于三家符合条件的非关联企业调用的，经认定按该数据集年度流通收益的10%给予资助，每家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本台记者报道。
1: 为铭记峥嵘历史，致敬革命先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金融监管支局、区委老干部局及赞助企业杭州萧山万里汽修有限公司组成慰问组，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老战士，送上关怀温暖，传承红色精神。慰问组先后走访慰问陈炳军、姚继昌、陈汉范三位老战士，慰问组与老英雄促膝交谈，仔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们追忆烽火年代的战斗往事。几位老人虽年事已高，谈起过往峥嵘岁月依旧思路清晰，向慰问组娓娓讲述亲身经历的战火岁月。98岁的抗战老战士陈炳军亲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103岁的解放战争老战士姚继昌曾荣立四等功，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陈汉范年少入朝参战，晚年投身红色宣讲，老英雄的经历为在场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
2: 这是我们第四年参加慰问老兵的活动了，今天走访了三位老英雄，他们的故事让我深感震撼，老一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作为萧山本土企业，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拥军慰问工作，把老兵们的奉献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号召更多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据了解，本次慰问活动计划走访共计10位老战士，此次走访传递了全社会对革命功臣的尊崇关爱，激励大家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我区组织开展新兵入伍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展馆，聆听功臣老兵讲述经历，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上好从军启程的重要一课。新兵们走进退役军人荣耀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驻足参观展馆内陈

0: 具，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汪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9: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8: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8: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9: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
11: 雷大圈又回去了，
12: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11: 啊，行，没问题。
13: 喂，
14: 克拉维，
13: 我找张新阳。
15: 喂，谁啊？
13: 我住向东。
15: 啊，向东，
13: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
15: 你别又勾搭耗子多管闲事啊！
13: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15: 赶紧过来，赶紧的。
13: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11: 好，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16: 去哪儿啊？
17: 阿姨，你跟着我。
16: 哎哎，

来，

哈哈。

0: 冰冰的命，
1: 妈，这不是他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尽冰冰讨回公道。

0: 这个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跟我。
3: 走走走，
4: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
4: 来追一下。
3: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公子，我问一下，你们这搞啥子呀？
1: 走列车吗？
2: 走列车，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
0: 啊，行了哈，
3: 谢谢，
0: 随便便啊。
3: 啥子了？晓得了，管他了。
2: 公子，打扰你了，你有没有见过木头人？
1: 没有。
2: 啊，同志，这个人你们，我长得没见过。

0: 我们要去找赌，究竟怎么样啊？哎，你不说他辣点好哎，
1: 辣点多好，比如啊，人们老三，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你们好久结婚呢？还没跟他提哎，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哟？
2: 我咋个不能提呢？
0: 牛牛哥，
1: 爹。

我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可惜了，我尝下了。

0: 同志，下车检查。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4: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5: 没有，没有。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里头装的啥子？
5: 猪肉。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5: 这不好开的啊，这是冷藏车。
1: 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6: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禽

哎呀，洗的很干净。